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这样的一首暖场歌，是不是足够让你有一种小周末的获得感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这是我们节目固定的一个小特别小动作单元，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刚才的这样一支歌来自 Wolf Alice 带来的 Hit the Sky， 冲向天空，狼女乐队，其实就是一支用来释放掉情绪的音乐。可是我们只有坐下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才能好好的感受得到音乐想要跟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权衡对错，对吧？有的时候总是在接受一个又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挑战，往往这个时候自己的内心是很汹涌的。所以呢，你要明白，偶尔的脆弱，偶尔的不坚定，偶尔的失控，也是我们活着很真实的一部分。而在这个时候你不需要焦虑，真的，我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你，你只要做好你自己，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做下去，坚定地认可自己，那一切都会有转机。包括就像企鹅一样，它是鸟吗？连它都不想飞了。请您看这首歌怎么说。谁

这是来自歌手彭博打雷的企鹅不想飞。生活当中好像我们看到的鸟儿都是很希望高远的一个天空的，可是我觉得刚才的这首歌给我们换了一个很特别的很温柔的一个视角，就站在企鹅的立场来说出他们心底很真实的一个想法。那个翅膀生来不是为了飞翔的，不代表这就是一种遗憾呐。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外界去推着追赶不属于自己的目标，那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告诉你，嘿，你要向上，嘿，你要奔赴，你要到更远的地方，你要努力，好像你不能够起飞就是代表你不够优秀。可是却很少有人问一问，你是不是本身就更喜欢脚下的这片土地，更喜欢像你企鹅一样一个海水包裹着自己的身体，安于当下的那个生活的节奏呢？企鹅到底是什么动物？是鸟类吗？是鸟类，它不是哺乳动物哈，它会生蛋，对吧？我记得印象当中去到过世界各地的那些个动物园，都会看到过很多的企鹅，对。他们都是在一个专门为他们设置的一个环境当中，帝企鹅、王企鹅，我印象里还有巴布亚企鹅，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也有企鹅生活在热带，就生活在赤道附近，甚至还会跨过赤道跑到北半球，所以企鹅不都是生活在南极的。这种企鹅叫加岛环企鹅。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是吧，来自墨菲定律，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我想这首歌讲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能够被看见的一份爱恋，而就是安静的在时光当中不被当事人知道的那个漫长的心意。我想从歌声里我们也能体会得出来生活里的这样一种感情，没有什么告白，可能也没有什么牵手，甚至很少正式的碰面，只是有无数个惦记，会留心对方的一些近况，会在心里反复的去回想曾经相处过的那个片段。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爱意真的挺美好的，就是你爱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求回报呢，一定要求等同的那种匹配呢？我想真正的爱可能不会要求有任何的回报，也不会去奢求一个结果，而只是单纯的让这份爱人的心慢慢的被这样的一种情感所滋养着。你知道这样的一种美好会让人有很多安静又柔软的时刻，所以珍惜这样的心动，也愿意让这样的一份心动好好的滋养那些来去如飞的日子，让自己成为那个更好的人。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听看，当一个人活成了一颗油盐不进的四季豆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来自歪歪超和有只芥子带来的当一颗油盐不进的四季豆。我觉得四季豆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生动哈，讲的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经历过一些伤害的朋友，慢慢在他的身体建立起了一层很坚硬的外壳，比如说对于外界的一些很善意的安慰啊，包括劝解呀，都会下意识地保持距离，看起来就是那种油盐不进的人，很难被打动的人。但其实你能看到这个生命的本身，它在坚硬的下面。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很多人在一段感情当中都会陷入到我以为，哎，我认为，我一直觉得那种自我的设想里面。听听看音乐中的这种设想怎么说。我以为

我以为很多人在一段感情当中都会陷入到这种自我设想里。刚才是郭靖用音乐的方式为你来讲述以为两个人一起熬过的那些艰难之后就可以走到最后，可是故事的结局往往和我们预想的会完全不太一样。有时候事情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想法顺利的铺排开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也相信在昨天你是我的 DJ 那样的一个单元当中，各位听到过了那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希望你可以书写把你的故事写下来。

0: 法语歌就是这种自带松弛的叙事感哈。这是来自卡拉布鲁尼带来的《事过方知》。是的，很多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的看懂整件事情，而我们总是很多时候都是后知后觉的。当我们身处世界当中的时候，总是被各种情绪裹挟着，看不清很多，而到了风浪平息、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才读懂所有的那些细节。人生很多的选择跟离别跟相遇可能都是这样的。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1: 我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今天早晨我的闺蜜给我打电话说她非常非常的郁闷，就是说自己的先生让那么忙碌的她还要陪着婆婆去打针，就这么一件小事。你看我们作为第三方观点来看，就是你有时间就去啊，没有时间就让她去，是不是？她好简单。可是你看身处那个迷局当中的人总是会带有很多的评判跟偏见，就让自己一整天的心情都变得很不好。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音乐故事会，也欢迎大家说出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李润琪的一首歌，还是会靠近。理智明明清楚，靠近这个人大概会再一次的陷入难过，可是心底本能的那个冲动也相信会驱使自己进一步的去走向对方。我想这种拉扯感，生活里很难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出来的这种拉扯感，就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你。有的时候选择无关乎对错，而只是遵从了内心真实的感受，哪怕你知道前路依然是坎坷的，可依然会愿意给彼此一次机会，珍惜心动哈。好啦，那真正动人的可能不只是情谊，也有旅途的风景。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加国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策划起来呢？很多时候不要自己我以为，拉上全家人在一起，大家好好的讨论一下，小孩也有小孩的观点，大人有大人的想法，彼此找到一个平衡，找到我们共同所认可的那个标准就好了。感谢收听，我想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心路，也都有一个故事，也希望可以激发你好好的讲出属于你的故事。有请孙悦 Andy 吴大雷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大约15%至25%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引发疾病。下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也是教师们的职业病，不少人还对静脉曲张存在一些误区，认为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炎，得少走路，要用热水泡脚按摩就可以缓解，甚至使用放血疗法来治疗。究竟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弹力袜的使用有多么重要？本期邀请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

0: 热，远离职业病，下肢静脉曲张。段主任，我们来快问快答，回应一些网友的提问哈。小乐他想问问说，请问主任，到什么程度就得做手术了？
1: 曲张呀，在临床上分为一到五期是吧。其实我们第一期第二期的话只是有症状或者是有细微的这个曲张，到第三期的时候就像所谓的蚯蚓症了是吧。这个时候在我们临床这个手术指征上已经有手术指征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各方原因觉得不做手术，那我们行不行？也可以，因为我们很多的良性疾病是吧，我们把它归为良性疾病是吧，它的手术的觉得有个绝对适应，就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了，这个时候就要做手术。如果你觉得不影响他生活啊，就没有必要做手术。刚才我说了，我们其实现在很大部分患者都是年轻的女性，她觉得这个静脉曲张不好看，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了，我不能穿裙子了，是不是影响我交朋友了，或者是影响我出去玩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做手术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当然你到这个四期啊，四后沉着，特别是到五期的时候破溃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这个不用说他就来了，因为他破溃了，这个破溃溃疡他反复不好啊，这个时候影响肯定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就来做手术了。这就是我们的手术指征。
0: 好的，那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个212，我觉得他的这个提问特别好，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是因为我们提到什么呢，穿那个弹力袜，这个我们稍后跟大家细说啊，但是先就着他的这个问题，他说的是静脉曲张的初期穿紧身裤效果怎么样。
1: 这个我们要弄清一个概念哈，紧身裤和弹力袜它是两个概念哈。紧身裤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紧身裤，它主要目的是什么？塑形，我们穿起来好看是吧。而弹力袜它的全称叫什么呀？抗血栓梯度弹力袜啊。它的作用其实相当于外骨骼一样，就是一个外挂一样，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从上到下，它这个弹力袜的这个编织是不一样的，它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它从上往下的话，它压力是越来越小的，就是说在下面压力高一点，相当于把你的血流给你往上挤了，到上面稍微低一点，就是通过层层的压力梯度不一样啊，梯田一样，把你的这个残留在这个体表就浅静脉的血流啊，给你挤上去，这是我们的这个弹力袜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叫压力，就是抗血栓梯度弹力啊，就是梯度压力，这个是弹力袜。
0: 因为就是这个是弹力袜的原理，刚才说了是因为我们那个浅表的血管，比如说它的弹力已经不够好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可能就是积存那些长时间累积到这里无法回流的一些血液，出现了这个蚯蚓腿的这样子的表现，那这个时候穿上的弹力袜，简单来理解的话就是从脚踝到我们大腿的部位，它其实呢是分阶段给出这种压力的，那应该是脚踝的位置压力最大，
1: 最大，
0: 就是
1: 越往下
0: 越低嘛，它压力越大，所以呢，它要通过这种高的压力，逐渐的把这个血液给往上推嘛。
1: 是的，
0: 是这样子一个道理。而这个紧身裤，你看起来它都是一个紧紧的东西，但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呀。
1: 嗯，它可能反而会起一些反作用，因为它这个应该是均匀的紧。那你肯定想了，我们的大腿肯定比小腿粗啊，这个时候你要穿上去以后，大腿压力肯定比小腿压力大，这个时候反而它影响它回流了。啊，相当于一个这个
0: 反作用力了，
1: 反作用力了。
0: 所以啊，紧身裤是不能代替弹力袜的。他回应了，他说：“谢谢段医生，长知识了，是这么一回事儿哈。”那我们就也是借着这个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弹力袜，它正确的这个穿的时机。2066他就想问了，什么时候开始穿弹力袜是最合适的？
1: 其实刚才我说了嘛，我们其实很多的患者早期的话，他并没有说曲张的静脉那么明显。
0: 嗯，
1: 他主要作用就是他的主要症状就是，一是就是说走时间长了后腿发沉发困，第二个就是腿肿，比如说我们袜子的地方，就是我们穿一天袜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脚踝地方会有勒痕。
0: 勒痕
1: 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进行压力治疗了啊，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越早进行压力治疗的话，它这个静脉曲张的发展是越慢了啊。就是早期的话就是压力治疗，但是我们弹力袜就也有个特点啊，它这个很厚啊，是吧？就说你冬天穿是没问题的，其实很多人都冬天穿。
0: 我再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是买过这个弹力袜的，给我的家人。我当时在网上一搜呀，有50块钱的，有500块钱的，那这个怎么选呀？那是选贵的好呢，还是说它完全不一样？
1: 是这样的，它的编织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简单的编织像袜子一样的这个紧身的话，它就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它起不到作用。你要是说这个按照梯度弹力编织的话，它肯定成本是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一是就说这个去正规的药房药店或者医院来购买，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在网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详细的问清楚啊，就是有没有这个功效，有没有梯度这个功效啊，就是梯度压力这个功效啊，如果没有，那就是简单的紧身袜子那个是效果是不好的，甚至是会起反作用。
0: 而且我当时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发现它那个上面可能是有这个相对来说压力低一点的，也有压力中等的，还有压力最大的，那这个又是凭什么来选呢？
1: 它那是我们这根据这个治疗的效果和这个患者的情况，我们分为预防型啊，就是它这个整体压力的话大概是10到15这个毫米汞柱吧，或者水柱啊，然后就是有那种就是这个治疗型的，它可能压力就大一点，因为我们有些仅仅是把它这个产生一些局部压力把它往回输，但有时候比如说蚯蚓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压瘪，然后再加上个压力，这个时候就说可能这个压力就要高一点
0: 哦，
1: 它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它分大中小号的，你买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腿围量一下。
0: 对，它那个上面是有明显的，就像我们买衣服有 XS 码 S 码 M 码 L 码XXXL 码，但是在选这个弹力袜的时候，那个上面下面啊，它会有一些这个标注，让你量几个维度，比如说脚腕的粗度，哎，小腿肚子最粗的地方的粗度，然后什么什么部位的这个粗度，您一定把自己的这个围径数值量好了。然后其实现在我觉得如果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卖这个医疗器械的也好呀，或者是这个网上专门卖这个品牌的也好哈，他这在这个方面也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根据您提供的这个数值会给您一些建议。
1: 对，一定要沟通好。
0: 沟通好，这个很重要哈，要不然它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最怕的是效果没有达到，可能再起到反的这种作用。
1: 是的，
0: 这是我们最害怕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说到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我听说很多人容易把它和那个叫脉管炎就是给弄混。
1: 是这样的，脉管炎啊，它是一种就是说这个比较这个哎，我们其实临床上就是比较少见这种病，它主要是一种就是说这个不管什么原因也好，其实抽烟是最早原因啊，它年轻人比较多引起的这个动脉的一个阶段性的炎症，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动脉的狭窄，局部的炎症啊，这个时候会缺血啊，就腿会疼。当然它有合并有这个区段的这个静脉炎啊，它只是说在某些症状方面和这个静脉曲张的静脉炎啊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静脉炎，但是它的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动脉为主的疾病啊，一个是就说这个静脉为主的疾病啊。当然这个脉管炎的话，它其实我们见的比较多的都是那种年轻人20到40岁之间大量抽烟，然后男性为主，然后动脉的局部的这个两个动脉之间，比如这个动脉这么长的动脉是吧，两头它会有两个静脉炎，两个狭窄，然后中间是好的是吧，它和那种老年的动脉硬化还不太一样，老年动脉硬化是均匀的硬化，它那不一样，它就是局部的一个硬化。然后动脉这块动脉的话，它主要症状是缺血，这个时候它会疼啊，引起肢体的坏死，它甚至可以引起这个腿的这个坏疽和截肢啊，包括手的坏疽和截肢，当然它伴随有这个啊阶段静脉炎，这个是静脉炎和这个大静脉曲张静脉炎它是一样的呀，所以都是静脉炎，所以说有时候有的人会分不清楚，这个时候你到医院里边专业来诊疗就行了。
0: 就是总之从血管的角度呢，它既有可能是静脉血管的问题，有可能是动脉血管的问题，首先这个要区分开。另外一方面，表面症状很相似，但其实它的高发人群刚才一听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大家就知道了，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给您就诊和把关，这点太重要了。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再来看一看，就是很多人如果得了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哈，往往就觉得我应该多休息，少走路，甚至是不敢做运动的。因为比如说天热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胀，我走一会儿路，这个腿就是哎，就感觉又肿又胀又难受。刚才您用了一个字叫困，这个就感觉这个下肢发困的感觉。那到底我们得了这个静脉曲张是要多休息呢，还是说可能这种方法反而是不对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非常专业哈。其实我们的静脉，刚才我说了，分为深静脉和浅静脉啊。深静脉主要是回流类啊，浅静脉它是体表的静脉回流。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有个东西叫肌泵，刚才我也说了，其实我们回流主要还靠肌肉，所以说适当的运动是绝对是有好处的啊。我们的适当运动就说这个啊、只是说避免久站久坐而已。比如说我们这个游泳啊，就是骑行，就是其实对我们的这个静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它是通过运动让你的肌肉去挤压血管，
2: 对，让它血流就是回到这个参与回流啊。所以说我们其实是鼓励这种，就是说这个快走啊，包括这个游泳啊，包括这个骑行，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鼓励的啊。包括我们在办公室啊，你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久坐啊、久站了是吧？老师，包括我们这个，包括您也是一样，主持人久坐是吧？
1: 久坐的，
2: 对，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小动作，什么小动作嘞？勾脚尖啊，勾脚尖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下肢的这个肌肉的一个收缩啊，这个时候可以把它这个，这个血流给它蹦上去啊。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如果站立的话，我们干嘛？点脚尖儿，
1: 点脚尖
2: 也是这个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或者

0: 回流，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是不能够被替代的。咱们再来看一看是否可以这样做哈，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出去玩的时候就走了一天啊，真的就是感觉这个腿啊跟着我这一天好累啊，怎么办呢？回去我洗个热水澡，我或者是拿这个热水来泡泡脚，按按摩，很多人认为它是起到缓解腿部不适的效果。那如果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可以这样做吗？
1: 就说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在门诊时候遇到的问题。有些老年人啊特别喜欢泡脚，其实我们说了这个泡脚是没问题的，但是温度不要太高，一般我们建议水温在40度左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皮肤，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的时候皮肤其实已经有了一些这个很微小的变化，刚才我说了嘛，它营养它会不良，它会脂质化，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皮肤对外界的刺激它是一是不是敏感，第二个是它这个保护它已经下降了，这个时候用太热水的话反而会引起这个皮肤的这个局部的损坏，而引起静脉炎或者引起其他的原因。特别是老年人他会合并有动脉的这个疾病，一旦这个他对温度不敏感，一旦这个出现破溃的话，他会引起这个局部的坏死甚至更缺血。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说你活动一天以后是吧，洗脚泡脚是没问题的，但是水温不能超过40度啊，建议都是40度左右啊，就是我们这个要求的。另外就是按摩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有时候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说你按它就好了，反正这个按的话就是说这个它会破坏这个血管壁的完整性和结构啊，引起损伤，从而引起这个炎症或者是血栓的形成。所以说我们
0: 抬高就行了，
1: 对，抬高就行了，穿弹力袜就行了，不要就说再按了。当然你就说这个进行一些正规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院都有一些康复科和理疗科，他们正规的那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们会懂这些东西，会避开这些东西，而且手法也是没问题的。但咱们自己的话就是我不建议啊，就是做一些这些的这个高危的，其实这种行为其实算是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动作和行为。
0: 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外面花钱还挺贵的，说做那个足疗足底按摩什么的，就是正常健康人群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本身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您的下肢静脉曲张又已经比较严重的这个阶段了，其实这个行为的背后是可能会给您带来风险的，所以我们就不推荐了。包括那个泡脚的水的温度确实是这样子，我发现越是年长的人他对高温的耐受性越强，就好像不敏感。我们年轻人可能伸到那个水里面去，哎，好烫好烫好烫，那赶紧把这个温度稍微降一降调低一点哈。但是很多老年人习惯性了用特别高的温度的这个来泡脚，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静脉曲张也好，或者说这个动脉的一些疾病也好，都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哈，严重的不推荐。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种吧，网上还有人推荐，我觉得这个有点中医特色了，叫放血疗法啊，说这个拿它可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就感觉有点像把这个蚯蚓股骨的里面的血液给它放出去了，就好像这个病能好一样。
1: 就是我们看问题哈，一定要辩证的看问题。这个放血疗法是一种很传统的疗法，它在极个别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必须在这个特定情况下特定的医生来使用。
0: 操作。
1: 对，而我们普通人的话我们也是十分不推荐啊，一是就是说这个你放血的话你会损伤它这个静脉壁，另外就是你这个器械我们是否达到无菌，这个时候你会引起感染啊，另外就是这个失血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情况对你来说肯定也是不好的，对不对？我们其实就是说这种情况只是说啊，医书上记载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吧，我们中医的一些疗法不能说没有，是有特殊情况下，对吧？我们经常看到有时候有些人会出现这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电视上看到啊，有些人突然出现喉头的问题了是吧，气管切开拿个铅笔就给捅开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极个别情况下不推荐，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人员和设备，不推荐所有的人就来进行这样的操作、
0: 这不是正规操作，
1: 对，就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操作啊。
0: 然后包括可能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确实有所谓的放血疗法，但是呢它绝对不是您自己看的和想的那么简单。
1: 是的，
0: 对，然后它也是要分个体分情况才可以这样来做的，那这件事儿一定得交给咱们专业的医生来操作，自己千万不要随便弄。
1: 而且有很多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方法我们是不推荐的啊。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这个预防静脉曲张呢？
1: 首先我们这个大静脉曲张这个病啊，就说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疾病我们现在已经证实它有遗传的因素哈，如果这个父母有静脉曲张啊，那

0: 本身这个作为年轻人也好，他本身他就有这个风险啊，他得这个静脉曲张的风险就比正常人要多啊。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其实在医院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包括体检也行，包括这个咱们去医院看病也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超声啊，其实会对你的静脉瓣功能做个评估，就说看看你的静脉瓣功能是否是完整的，是否有先天的不足啊，这就是我们的本身的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通过超声来评估了，是吧？就是鼓肚子，我们所谓的这个瓦氏动作哈，都是做超声的时候鼓肚子看静脉瓣有没有反流啊，因为静脉瓣我们是单向瓣，但是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太好，这个所谓鼓肚子的话他就可能会有反流，这个人这种时候这种人就是这个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啊。刚才我说了这个独立因素嘛，一个是还有个遗传是吧，一个是这种就是静脉瓣先天功能不全，这种人就是我们其实年轻时候就是避免做一些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跑长时间跑步啦，久站久立啦，包括做一些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增加腹压的动作啊，比如说我们其实有些人他练举重，他这个静脉瓣功能不全的话，他就很早就静脉曲张了，所以说我们等等这个因素都是我们的这个一些高危因素啊。另外就是肥胖，肥胖是独立的因素，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肥胖不仅影响你的这个美观哈，其实也影响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另外就是一些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基础疾病哈，基础疾病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一旦就是确诊有基础疾病，这个时候其实不管什么疾病我们都要早期的这个啊干预啊。当然我们干预的话刚才我说了，可能手术只是说这个特定环节的一个特定一环的一个手段，其实包括药物，其实我们包括一些压力治疗，其实我们都要早期的干预了，等等，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啊，觉得自己啊，你发现自己腿上有静脉曲张啊，或者觉得走路以后你很年轻，我走路以后腿就会肿或者是有点发沉发困，这个时候你其实早来医院啊就行了，
1: 先去查确定一下，这个病不怕，但是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科学的来干预它，如果能一直控制在第一阶段，哎，那就很好呀，通过刚才我们说到的您正确的穿弹力袜也好，然后每天该抬抬腿抬抬腿哈，减少这种风险因素，哎，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控制得很理想，但是前提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很重要。然后有网友问说，打那个脚踝内侧可以吗？拍打脚踝内侧，这是个穴位吗？
0: 有些人就是喜欢就是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是就是拍打动作，或者是这个就是自己就是比如说拿后背撞墙了这种动作哈，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放松作用啊，但是说这个你要说是对它这个静脉曲张啦，包括对一些疾病有什么干预作用，其实我们没有在临床上得到证实，其实能证实的其实我们都已经给你
1: 说了、
0: 说了，对，而且就是说这个特殊情况下你到医院里边他会给你一些更专业的建议。
1: 就是总之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疾病的情况之下哈，我们身上拿一个什么小悄悄的锤啊，就这个什么拍呀、拍一拍，您是觉得哎它放松很舒服，但是如果是疾病的程度我们想要去干预它的话，最好是遵医嘱，我问问大夫我现在这个情况我拍拍打打可不可以哈，然后再来考虑。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段佳佳副主任医师的做客，再次感谢段主任，谢谢您。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珍宝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的呢是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啊咱们说了，传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获得兰亭集序的真迹，还有一个版本的传说继续为您讲述。李世民得到了兰亭，还有这么一种传说，说隋末广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啊得到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个僧人呢有三样宝贝非常珍惜的收藏着，一个是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二一个呢是铜制神龟，三一个呀是铁制如意。唐太宗知道之后啊，派去一个人用欺骗的手段从这位僧人手里弄到了兰亭序。僧人失去兰亭序之后就说第一宝贝没有喽，其余的宝贝还有什么值得可收藏的呢？于是用这如意基石打断了扔了，又将铜龟的一只脚摔坏了，从此啊不能行走。这一种说法啊可能是第一种说法的误传，无论如何吧，这两种说法都承认是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那么后来唐太宗去世了，这兰亭序流落到何方了呢？唐太宗李世民将兰亭序这件宝贝视若掌上明珠，爱不释手，朝夕不离。李世民命令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著名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大家吧，勾摹数本副本，赏赐给了皇太子以及诸位王子和近臣。李世民病重去世之前呀，还对兰亭序是恋恋不舍，再三叮嘱在床前服侍的太子李治，要他千万呀要把这件墨宝跟自己一起共葬，即所谓生则同榻，死则同穴。李治当然是不负父皇的临终心愿，将这件稀世珍宝可就放进了李世民的棺材。李世民死于公元649年，他生前呀就已经营造好了陵寝昭陵。他归葬昭陵地宫石门封死之日，就是这兰亭序永别世间之时。谁想啊，在大约300年以后，因节度使温韬盗掘关中18帝王陵，这兰亭序啊再一次进入了世人的视线，并且将兰亭序真迹之谜彰显得更加玄乎。新五代史杂传温韬传记载，后梁王开平2年，公元908年，上面写着叫韬在镇7年，唐朱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山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终为正寝， 东西相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细藏前世图书，中王笔记，纸墨如新，掏悉取之，遂传人间，为乾陵风雨不可发。就说李世民的昭陵修筑的坚固啊，这温涛呢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了地宫，看里边的建筑啊，内部设施啊，特别漂亮，简直就跟长安的这宫城皇宫一样。墓室正中啊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石床上面放石函，石函里边藏铁匣，铁匣里边都是什么呀，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候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200多年前的纸张跟墨迹如新啊，这些稀世珍宝全让温涛给取出来了。以此记载呢，这兰亭序真迹经过了劫灵贼温涛之手，他又复见天日了。温涛死了以后啊，这些价值连城的盗品落入了其外甥郑玄素之手。郑玄素啊是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家有古书千卷，其中就有温涛从昭陵当中盗来的王羲之朱名家的书法作品。后世认为兰亭序呢也在其中，但奇怪的是啊，温涛当年盗品登记当中啊却无此书。那兰亭序上哪儿了呢？温涛啊虽然位居节度使，实际上呢就是一大军痞，文化粗人。据说他盗出了王羲之、钟繇等人的墨宝之后，看上的呢竟然是包藏装帧书籍的华丽的绸缎外皮儿，认为这更值钱，就把这绸缎撕下来了，把书当废纸啊扔一边了。那这兰亭序是不是让温涛给撕了呢？或者温涛盗墓匆忙草率，未做全面仔细清理，真迹仍然藏于昭陵墓室或者更为隐秘之处？答案呢、谁也没法确定。另外宋代蔡挺认为啊，兰亭序啊陪葬的时候啊被李世民的姐妹用假的给换了，真迹呢留在人间，然此后兰亭序真迹啊也就叫杳如黄鹤呀，其下落如何呀更是谜中之谜。也有人认为兰亭序真迹所以未见天日，是被也很爱好书法的李治暗中给留下来了，掉包了，把假的复制品随葬昭陵，真迹呢则为李治和同样爱好书法的皇后武则天共同占有。到后来李治去世了，武则天死了以后，就把这兰亭序啊带进了乾陵墓室。唐代皇陵有18座，据说被温涛盗了17座，唯独挖的乾陵的时候风雨大作，无功而还。在唐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也使更多的人相信啊兰亭序随葬乾陵的说法。总之吧，兰亭序真迹的下落问题成为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谜。究竟真相如何呢？恐怕呀等到日后条件成熟挖掘乾陵、昭陵的时候才能大白于天下了。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继续为您讲述。传说越王勾践战败之后啊，为了使吴王相信他胸无大志，不再企图复仇，哎，便在这会稽山下种植兰花。此事有诗为证，叫兰亭旧种越王兰，碧浪红香天下传。数百年之后，一个叫王羲之的人到了兰亭，有感于心，挥毫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兰亭序，也为历史留下了太多的传奇。一般认为兰亭序啊是书圣王羲之手书，但历来呢都有人对其真伪持怀疑态度。自唐时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柳公权开始，到清初的著名学者阮元，历代书家对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都存有一些质疑。到了现代，兰亭序真迹之谜不仅没有得到破解，争论最后啊竟然有人提出来了，说要挖唐太宗的昭陵，就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激烈程度可见一斑。而在1965年啊，由郭沫若著文引发的兰亭序真伪之辩更是轰动了一时啊。1965年5月22日，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写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郭沫若文中的王兴之啊是王羲之的堂兄弟，这谢坤呢是晋朝宰相谢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的，和王羲之用行书书写的兰亭序不一样。他据此推断，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并且经多方证实，认为兰亭序的后半部分有悲观论调，不符合当时的思想，从而确认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记，而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永兴寺和尚智勇所依托，即冒名王羲之的伪作。他还进一步提出啊，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得进一步研究。郭沫若此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和极大的关注。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者说呀，说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风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当中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岫，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南京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高二世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文章，认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还有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帖摹本啊也足以证明楷书字体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并且趋向成熟，认为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高二世的文章写完了，由于他的名气地位那远远不及郭沫若，各报刊呢不敢发表。高二世无奈，只好把该文啊寄给了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张世钊先生，希望得到张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最好啊能送成毛主席审阅。张世钊接到了信，在7月16日致书毛主席，并且附上了高的文章。毛主席接信之后，很快在7月18日提笔函复张世钊和致函郭沫若，表示支持争鸣。于是高二世的文章得以在7月23日的《光明日报》发表，同年第七期的文物呢，则刊发了高二世的文章影印的手稿。1998年8月17日，在南京东郊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松墓中啊，出土了两件楷体墓志。另外呢，南京及周边地区先后发现了30多座同时期墓碑，上边 不仅有隶书，还有行楷、隶楷，说明啊，当时多种书体并存。1999年在南京举行的关于《兰亭序》的学术研讨会上，依然存在着不同意见。看来，这样的学术争论还得继续下去。只不过呀，在书法界，多数人以及广大书法爱好者仍然持传统观点罢了。不管《兰亭序》是真是伪，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作为中国第一行书的地位，那是不会改变的。它在书法史上的价值也不会有丝毫的减损，它永远是书法的翘楚，文学里边的奇葩。而今呢，千年逝去，兰亭的美景和那些宴游的人都已经成为了过眼云烟，唯有这么一篇书法史上的千古绝唱啊，仍然留给后人长久的思索。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给您说完了，不过啊，关于《兰亭集序》的传说仍然在传颂着。自唐以来啊，关于《兰亭序》的种种猜测是屡见不鲜。王家的传家宝几十年之后为何落入了辩才和尚手中？堂堂一国之君为何要派御史祭撰《兰亭序》？他是安睡于唐太宗的陵寝，还是已经被盗出了？他是否是王羲之手书？就这些围绕着《兰亭序》的层层迷雾，不仅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和价值，反而更增添了他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传世本啊，种类很多，或为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的比如定武兰亭，相传啊，是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而得名。唐太宗命冯承素勾摹本，称神龙本兰亭。因为他的摹本上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啊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千丝映带，是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千丝，浮影袅挪，多而不绝其挑，其笔法、默契、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王羲之原作风貌。神龙本公认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冯承素摹《兰亭序》纸本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 24.5 厘米，宽 69.6 厘米。此本啊曾入宋高宗御府，原初啊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向元变，乾隆复入御府。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问你个问题啊，你敢听真话吗？焦虑的根本原因是能力不足，梦想又多，无非就是贪心。愿意付出又不肯拼，无非是妄念。反复纠结，过于矫情，无非是软弱。既无法忍受目前的状态，又没能力改变这一切。改变不了环境，可以改变自己；改变不了过去，你可以改变现在。不是井里没有水，而是挖得不够深；不是成功来得慢，而是放弃的速度快呀。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请出超级小包子来分享他刚刚完成的高加索三国之一的格鲁吉亚城市体验的分享。在第比利斯山，如果下了缆车，左手边就可以看到被称作是格鲁吉亚自由女神像的雕塑，而如果下缆车去右手边的话，每一个炎黄子孙又能够共情到的是这里也有他们的长城。
8: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能感受第比利斯的，
7: 它也是可以像咱们的长城一样走上去的嘛，让大家爬上去。
8: 对，我是爬上去了，就它那个断壁残垣，现在只有断壁残垣了，
7: 只开放了一部分。
8: 不是，只剩一部分了，就是因为毕竟被打的也比较厉害，所以那一段断壁残垣，我觉得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我在那儿还当时还就是几年前去的时候，我还使用了一下航拍这个技术，就是在远远的用航拍去把断壁残垣作为前景，然后后面就是整个那条沿着蜿蜒的第比利斯河蜿蜒而建的那个老城，就整个是一片非常非常有对比感的那种特别很强的这种视觉冲击。
7: 嗯，
8: 然后远处是它的著名的三圣一教堂。就是那可是一个巨大的教堂，超级好看，最重要的是很出片儿。而且我这次去运气也很好，就是我在第比利斯的时候也赶上了好天气，但是这次我忘了，我应该是没怎么航拍那个城墙，然后我拍的是那个自由女神像那边，就是又是另一种打卡方式嘛，城墙那个我上次去了也很漂亮，就是两种打卡都很好看，然后这次我去第比利斯，除了这个，就是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体验项目哈。我们上去的时候还遇到了，就我在飞无人机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中国游客，然后他们看我一看，可能中国人吧，然后就过来跟我聊天。我发现我这次遇到的中国游客真的比上次真的多多了，所以还是咱们，我发现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格鲁吉亚作为目的地，并且还有一哥们儿特逗，他是穷游的，就是辞了工作，然后现在正在 gap， 所以他现在就是纯穷游。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呼哧带喘的爬到这个山顶上，我说哎，我说你为什么不坐缆车啊？那缆车不就才几块钱吗？他说啊，因为他上来过一次，所以这次呢他想爬山上来。
7: 他想做好汉。
8: 对，所以就然后就是，当然了，这个不是说我对穷游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
7: 偏见，
8: 没有任何
7: 的，
8: 因为我以前也穷游嘛，就是我想表达的是，就是你真想省那个十块钱，你也可以爬上来。
7: 哦，因为它是不一样的感官嘛。
8: 对，爬山的过程，对，
7: 爬上来他有跟你说需要多长时间吗？
8: 很快，那个山你坐缆车可能也就几分钟，你想的爬上来也可能也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如果你爬得快的话，如果慢的话可能有个一个小时也上来了，因为它那个就是沿河，你能眼看着它那个山的走势，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山，就是从河谷开始，然后一直爬到山顶，那个山也不是很高，就是比香山可矮多了啊，所以它是一个更像是一个丘陵的那么一个感觉。
7: 所以现如今在第比利斯这座城市当中，你刚刚说到的残垣断壁的城墙也是这座城市的背景。
8: 对，它是一个，
7: 你在城区也是可以远眺到它的，
8: 可以远远看到，然后也能看到那个就是很多的角度都能看到，刚才我们说那个第比利斯版的自由女神也都能看到那个雕像。它就是两边，所以这城市很有意思，你从这边看它那边是一个天际线，就是它的山顶就是一套天际线，然后你从山往这边看，你看不到城市的天际线，因为城市在你脚下错落的这样依次展开的一个 很有层次的风景。
7: 嗯，
8: 所以这个景色就是，就刚才你给我看那个有人在那个小红书剪的视频的时候，我一眼就看，我说这不地比利斯吗？就是它很有
7: 标志性，
8: 标识辨识度，就是你很难，如果你飞过也好，或者你爬过我说的那座山的时候，你很难
7: 一眼认出它，
8: 对，你很难认不出它来。因为这个这样的城市我到目前还没看过有几个是这样的，因为它中间有一条蜿蜒而过的那个地比利斯河，这个太有辨识度了。
7: 嗯，那接下来就不得不大肆渲染一下你在格鲁吉亚所挖掘到的吃食了。我现在还不能给它定义为美食，
8: 嗯，
7: 是因为我还没有听到你的讲述。我要听完你的讲述以后，我才能判定它能不能算得上是美食。当然，就是你去到各地去吃本土的食材的时候，一定是要去体味它最原汁原味的那一道风景线的。
8: 对，
7: 嗯。
8: 就是他，这么说吧，就是在当地，我记得我吃的第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点，就是格鲁吉亚包子。作为包子来说，哎，对，咱去那儿必须得体验一下。就是当我看到我们第一次吃，应该是在，应该是在姆斯赫塔，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直接从第比利斯就出去了，就到姆斯赫塔，就是40分钟那
7: 个，很近的一个城市。
8: 对对对，就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第一天去，因为真正意义上。从这个舟车劳顿到第二天开始拍那个教堂，到第二天中午才真正意义上算坐下来吃一顿桌餐嘛。然后看到隔壁就点那大包子，我一看，哎呀，这不是包子吗？
7: 就它就是那种热气腾腾的蒸包子吗？
8: 煮包子，
7: 煮包子。
8: 对，所以它长
7: 带汤的吗？
8: 对，它直接，啊，不是直接从汤里捞出来的。但是呢，
7: 那你是怎么认出它是包子不是鱼丸的呢？
8: 首先它长得就是包子那样，
7: 啊，也捏出褶了。
8: 对，而且上面还有个揪，哎，然后那个揪呢，就是我一会儿再说，因为实在是跟咱们的包子确实差的挺多的，就是完全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但是它长得很像，所以我们当时第一反应，哎，这不是来了个格鲁吉亚餐厅吗？怎么是个中餐？哎，这不对呀，啊。然后但是确认了一下，因为周围全是本地人在吃，他们而且确定他们不是吃了中餐，因为除了那个之外，其他的东西
7: 中餐不会把包子从汤里捞出来。
8: 哎，对呀，啊，我长这么大没见过煮包子，然后真的，因为你饺子都可能有蒸的，包子从来没见过蒸的，然后
7: 不是煮的。
8: 啊，对，饺子都见过有煮，对，饺子都见过有蒸的，但是就是因为饺子一般是煮嘛，
7: 对
8: 吧？对，我都见过蒸饺子的，
7: 蒸饺，对。
8: 但是包子只有生的，绝对没有煮包子，
7: 是是是，
8: 因为那是发面，你煮完就变成片汤了。所以，然后，但是我们确定了一下，周围那几桌吃了别的菜啊，那一看都是格鲁吉亚菜，所以确认了这应该就是当地一个特色，一个算是美食吧。然后我们就都点了，怎么说呢，馅儿还是挺好吃的，因为它不管是牛肉也好还是其他的肉，它里边有洋葱呀，然后有调味啊，所以那个馅儿其实味道还不错。
7: 格鲁吉亚特色包子当地人叫什么你还记得怎么说吗？ K 字打头，
8: 那个词儿怎么说？
7: King Kali，
8: 对，叫 King Kagali， 好像叫，
7: 啊，King Kagali，
8: 对，
7: 因为它是 KH，
8: King Kagali，
7: 对， King Kagali，
8: 叫 King Kagali， 反正就是这个词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发音，因为它是 KH 发音的。然后这个包子啊，
7: 我说说它有多少馅儿啊？据不完全统计，它有10种馅儿。King Kagali 就是自己独特的一种馅儿，还有牛肉馅儿、蘑菇馅儿、猪肉馅、奶酪馅、羊肉馅、蟹肉馅、土豆馅、虾肉馅和海鲜馅，就是你能想到做馅的它都给你做成馅了。
8: 毕竟人家旁边也是挨着海的嘛，也是有海鲜的。
7: 大家的描述是个头巨大的水煮灌汤包。
8: 你说你琢磨它那汤怎么进去的？
7: 它确实长得跟无锡灌汤包、小笼包、死面馅
8: 对的超级增大版 啊
7: 超级增大版。
8: 对，如果说无锡小笼包是小笼包的话，
7: 是拳头大小，
8: 哎呦，比拳头还大，
7: 还大，
8: 它就相当于无锡小笼包 Pro Plus Max， 然后就大概这么一个大。
7: 而且网友们的避坑指南是顶部那个小揪揪，因为是死面，它通常都是夹生的，可以别吃。
8: 对，根本就没煮熟啊。然后
7: 那个死面捏在一起，可不是煮不熟吗？
8: 因为咱们，你想，咱们擀皮儿是吧？咱们一般都是擀皮儿，擀出来的皮儿是周围是薄的，中间是厚的，这样咱们只要一拉起来这个皮儿，它就很匀称，
7: 对，
8: 所以擀出来的皮儿不一样。
7: 咱们的小揪揪啊，我们无锡的灌汤包小揪揪是开口的，它是有一个下挖的地方的，
8: 对，
7: 所以它虽然死面揪揪， 可是它的薄厚程度跟面皮的部分是几乎一样的。
8: 因为我们擀的时候，周围那个就边缘是薄的，就虽然我自己不会擀面，但是这咱们没吃过见过啊。
7: 对，
8: 就是所以你在捏，哎，这就是智慧嘛，
7: 嗯、
8: 这就是咱们的智慧。
7: 那他们是真是一疙瘩，
8: 因为他们是就是拿模子弄出来的，你明白吗？
7: 哦、
8: 他弄出一大张面之后，比如拿一个圆的那个杯子盖什么的，他往上一扣，他这是一个。均匀薄厚均匀的盖儿，就是可能啊，当年就是传到他们这儿时候，那马可波罗也没好好学习，所以他就是给
7: 的。
8: 当然这都是开玩笑，
7: 这都是我们的猜测哈，
8: 对，开玩笑。
7: 但吃的时候你确实也需要先咬一口，然后吸汤汁儿是吗？
8: 你咬一口那汤汁就出来了，所以吃它的长相和它的吃法，就大家就反正个见仁见智吧，就都差不多，就跟包子一样的，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小龙灌汤包，大龙包、
7: 嗯，
8: 巨龙包。啊，而且呢上面这揪揪，我其实我们吃完之后真的就一直在一边吃，我们一边吐槽，我们说这东西啊，它这死面的，然后它还中间，你想它攥一个，就有点像咱们那个过去那长头发，你得在后边攥一卷一样，就有点像那个头发给揪起来那种感觉，那玩意儿能熟得了吗？你想底下那面它得煮在汤里都不会破，那面得多厚，所以它那个卷得多厚，大概有个可能得有大拇哥那么厚吧，就反大拇哥那么粗的那么一个卷儿。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说，就它煮不熟，
7: 是
8: 它不好，它不好吃，我们就不应该吃，我们就应该给它扔，但是又觉得不能浪费粮食，然后我们就都给一边，可能
7: 我觉得可以几个人 share 一个汤包。
8: 我们是几个人，因为我们点了几个不同的味道。
7: 我想举手问的是，它这个煮包子的汤是可以喝的吗？
8: 我们也没见着呀，关键是人家煮完
7: 直接从汤里捞出来，然后端到你桌上，
8: 是给你搁到盘子里边上来的嘛？所以，但是肯定是煮的，因为后来我们跟当地人聊了，然后也正是因为我们因为第一次去嘛，毕竟是自己自驾游嘛，所以说这找一个当地向导其实还挺重要的。我们也是几个朋友就互相的一边吐槽，哎，一边就是很无奈的把这些半生不熟的这些啾啾都给吃了。在很久以后呢，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地人也是不吃这个啾啾的，他们是拿这个数数的，
7: 嗯，
8: 就是这啾啾啊，直接就把它吐在桌上，
7: 嗯，
8: 然后呢，你吃了几个包子，最后结账时候用这数数的，这个啾啾就是不吃的。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还有的推荐是什么？
7: 还有一个就是格鲁吉亚版的高富帅，就是、就是高，就是那种类似于切糕的那个东西。
6: 哦，
7: 对，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去过新疆或者在咱们这边很多的这些市场应该也看过类似的，就是他把用应该是用麦芽糖吧，然后煮出来，然后中间有一些蜂蜜可能熬出来的香味的那些黏黏的东西，里边加上什么核桃啊，然后加上一些干果呀、葡萄干啊，然后最后呢做成一个很大的一块，如果你买的话你买多少他给你切多少，这个我们俗称叫高富帅嘛，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卖挺贵的。然后这个东西在格鲁吉亚是做成什么形状的呢？就是做成一个香肠一样的形状，以至于我在第一次去格鲁吉亚去了将近十天，然后我们一直以为那个街上满大街挂的都是香肠，我说你看这个地方这个香肠，临走的时候一定要买一些带给朋友，因为它肯定很流行，街上满街不管是第比利斯还是巴统还是中间那些小镇都有卖这个香肠的。直到我最后买的时候发现这东西，首先啊它一点肉都没有，纯素的，第二切开以后里面它是甜的，对，它不是香肠，它里边是核桃啊干果，它里边就是这东西，然后他用的
6: 是卷果做成了香肠的形状，
7: 就类似于还不是卷果。

0: 它就是香肠的话，也许你会好受一点。
1: 对，也，因为我是真的是到最后一天，我们马上就要走掉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买，我找了半天没找着那香肠，我说你们这是没有卖的，人说这就是。
0: 你还问有没有 sausage？
1: 对，我说问，真的问了半天，最后人家也可能是。本身英语交流就有一点问题，就中间闹了好大一个笑话，然后就人家带我去那个肉，就是那个肉区，我说不是，我说就满街挂的那种，但是我没办法跟他形容，我说我见过，就后来就没办法找了一段视频给他看，人说啊这边，然后带我去了一个货架，我说你这东西怎么还不放一块儿呢，你这不旁边巧克力，你这不甜品吗，然后那个就当地那个售货员真的当时就一脸懵，完全没看明白，我也没看明白，我说行了，谢谢您，我找着地儿了，找着以后我们这儿还完全不知所以，在那挑，我说你看这个，哎，包装不一样，哪个带给朋友，等我们打开回去以后说
0: 尝一个，
1: 哎，咱们今天毕竟那个在第比利斯也是有红酒相伴，对吧，咱们尝一个吧，
0: 配个尝，
1: 哎呦特别开心，然后打开真的我咔满满的咬了一口，我说等一下，我说这个肠好像跟我期待的味道不太一样，我说这肠怎么是核桃馅，不是这肠里怎么哎肉呢，怎么没有味儿呀，哎怎么是甜的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买的根本就不是香肠，就是等于那天晚上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又出去了一趟，去了一趟超市，又重新买了一些下酒的，要不然没有东西下酒，你不能就根黄瓜呀，然后最后就很凄惨，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你如果真的用它配葡萄酒，味道也还别有一番风味。
0: 我觉得更适合配茶，做茶点。
1: 主要不是因为懒嘛，就是因为当时那大冷的天儿，冬天去的，你想，就为了这还得专门再下趟楼，专门再去附近超市，然后再买点肉。但是后来吃了几口，确实觉得，可能也许更适合配茶。
0: 但这确实是一个又是。刷新认知的一种格鲁吉亚特色吧。
1: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总结啊，如果你去格鲁吉亚有几大必吃，第一个是刚才那包子，那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都能餐馆都能点得到，
0: 这还带不回来
1: 啊，那带不回来，但是这个肠可以带回来，这个叫 Churchillbury 啊 Churchillbury 啊，就反正大概就这么个发音吧，然后它是一个完全素的，而且有包装好的，因为你直接拿那个就是外面那个小摊上卖的那种可能也不太好带回来，人家超市里边有外边裹着塑料袋给你密封包装的都有那个是
0: 记得去甜品区找
1: 记得去甜品区找，它隔壁就是巧克力，对然后还有一种东西呢，就是他们那儿的奶酪饼，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为了一个格鲁吉亚特色美食，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它的形状有点像一个巨大的橄榄形，但是它是一个饼，就是怎么说呢，橄榄形状的中间没有馅的披萨饼，大概就这么一个形状吧，然后基本上就是他们那儿的主食，我猜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冬天可能会比较的寒冷，所以他们要吃比普通的面比普通的饼更加有含有热量的美食，所以这种芝士奶酪饼就相应运而生了，我猜是因为这个啊，名字也很难记，它的名字叫做 Kachapuri， 对 Kachapuri，刚才那个我想起来不叫叫 Chicharella，反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吧，所以这个算是如果你去格鲁吉亚就这几样东西应该算是必吃的吧，还有就是它的烤肉其实也很好吃，就是这些东西当然都要和这个就是它的奶酪饼去就，所以我觉得奶酪饼本身可能并不惊艳，因为就是很香很奶酪的那种味道，然后但是呢如果把它和当地的烤肉也好啊，它的烤鱼炸鱼也很好吃，带骨头的，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些沙拉呀，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那些菜肴，哎，跟它合起来其实就味道就更好吃了。
0: 这以上是三种去格鲁吉亚必须要打卡的特色的吃食
1: 特色美食，对对对就是在除了你喝它的红酒之外啊，8000年的陶罐红酒，然后你记得去那儿一定要跟人家说你要喝陶罐红酒，不然的话人家现在很多酒庄也是有新版的，就是人家也有与时俱进的这种新版葡萄酒，所以你去那儿一定要记得是用那个陶罐 他们叫 Kvivir。

0: V 啊，反正就是一个 Q 打头的一个词儿、
1: 嗯，
0: 你就记着跟人说那个是那个，因为我都跟人用英文说的，就 Pottery、
1: 嗯、
0: 然后你直接跟人家说用这个酿的酒才能，就是、
1: 嗯，
0: 要不然你就会喝到用钢桶酿的，就是新款的葡萄酒
1: 啊、哦。去找当地的酒庄，一定要还是去尝试它最古法酿造的酒品。
0: 嗯对，然后除了这些呢，我觉得第比利斯还有一个，就是我上次去非常耿耿于怀没有试到的，这次我终于试到，就算圆梦了，就是第比利斯的硫磺玉，因为我一直想泡一个第比利斯很多的这个天然硫磺玉，然后你从远处看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那个就是你看他们的屋顶啊，都是一个圆形的那种穹顶，就一个穹顶一个穹顶一个穹顶连在一片，就是每个穹顶里面都是一个小澡堂子。
1: 哦，
0: 所以它这个算是半公共的，因为它那一个里边你就进去以后可能就是都是你和自己的朋友进去，所以或者家人，然后你们可以就包场了，那我
1: 就像包间一样，
0: 对，就是一个一个小包间，然后有大的可能有小的，那我们一些就是当然也是自己朋友一块去的话，那我们当然还是穿泳装的，人家要是自己就是比较亲密的关系那种，人家就直接就等于就包场了嘛、
1: 嗯、明白，
0: 就私泡了，就变成私汤了，所以也挺方便的。然后呢就是我上次就没约上，因为那个冬天啊那个硫磺玉实在是太火了，
1: 嗯，
0: 这次去终于泡了一次，然后我感觉硫磺玉还挺有意思，搓澡嘛就实在是
1: 没有办法跟中国比
0: 因为东北实在太卷了就是他那个搓澡但是很便宜，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去东北搓过澡，你在那儿搓的话你肯定会，
1: 我跟你说泡澡这件事情都不用说搓澡，确实你在中国被宠坏了之后在全世界各地都很难找到平替阿拉伯浴足够有名吧，
0: 嗯，
1: 我在格拉纳达还专门、
0: 啊
1: 斥重金，真不便宜、
0: 啊、
1: 然后去预约了阿拉伯浴，
0: 嘿，
1: 那真的出来以后悔死了，那是我在西班牙花过我觉得最不值的一笔钱
0: 对，就是你在那边人家觉得我都给你出力了你还想怎样，对吧，他就觉得
1: 人家觉得我们对呀、啊、就是这样的阿拉伯浴就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中国比、
0: 嗯、
1: 所以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你想体验当地的特色，不管是吃也好体验也好，就你不要横向对比就是不说大话的说，咱就是不吹牛，很难有国度能够超越中国给你带来的综合体验。
0: 对，就这些服务啊，真的是国内真的做得太
1: 卷了。不要比、
0: 嗯、
1: 比就是一个狠拉。
0: 对，
1: 但如果不比，可能你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美好体验。
0: 对，他那边就是其实硫磺浴本身也是一个很特色的体验，
1: 当然因为天然硫磺嘛。
0: 对，而且那个东西据说能治很多慢性病、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你如果咱不说一定要去治病啊，
1: 就那是当地人的生活，
0: 对，人家当地人生活，而且我知道的他们当地人说确实有一些周边国家的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会来去进行这种类似于治疗的这种故事发生，
1: 他是配合治疗嘛？
0: 对，
1: 对，
0: 不是，他有的就是直接给治了，叫什么、嗯、银屑病，还是一种就类似于、
1: 哦、皮肤病，
0: 哎，比较罕见的皮肤病，然后也是就是就反正久医不治的这种，然后结果到这儿泡这个硫磺浴泡了可能半个多月，
1: 嗯，
0: 结果就好起来。所以就是说他的也当然咱不能夸大效果，如果你真的有皮肤病请去医院、啊、
1: 这只是听说哈，
0: 对，咱只是道听途说，但是呢他确实会对你的皮肤有很多的好处、
1: 嗯、
0: 这个具体就不用我说了啊、
1: 嗯、
0: 科学家都研究过，里边还有很多的矿物质，除了硫化物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矿物质，
1: 嗯嗯嗯，
0: 哎，所以在这泡一个硫磺浴，哎，对皮肤也是不错，主要是对心情会很不错。
1: 嗯，谢谢小包子跟我们分享格鲁吉亚。
0: 好、啊，谢谢。
1: 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你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0: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
8: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3: 你好，
14: 你好
15: ，How's it going？
16: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应时当令的石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7: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8: 说到石榴哈，在老北京的院落中，四合院中好像经常会有它的身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说，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17: 对，这有必要啊，就是把这两句呢，就是咱们解释一下。因为呢，社会上呢，就是关于这个呢怎么解释啊，就是有很多呢，就是以讹传讹。
8: 嗯，
17: 啊，这说法啊，有一次我在电视上啊就看见，然后那电视台采访啊，那会儿是我记得那会儿奥运会的时候，就是北京的那个平房啊，就是那种四合院作为这种民居的旅馆给外国人。
8: 嗯，
17: 啊，然后呢这个 接受采访这女主人说，你看看啊，天棚打一塑料小棚叫天棚，这也不对，过去这天棚的高度啊，它要把这房子还要房子高度还要高，用这沙高啊做支撑，这个高搭天棚3丈3
8: 哦
17: 啊，不是院里搭一小塑料棚啊，高的这真是高搭天棚3丈3
8: 嗯
17: 啊，那是真正的天棚，因为搭了天棚以后啊，这夏天特别凉快，日头不会直接呢晒在瓦片上，这是高搭天棚。天棚所以说过去这老北京啊就是非常讲究的，也表示家里面他有实力，
8: 嗯
17: 啊，你要特别穷你还搭什么天棚啊，你要是没有一特别完整的一个院落您也没法弄，
8: 嗯
17: 啊。鱼缸，鱼缸啊指的不是咱们这玻璃鱼缸，是那种特别大的呀，那个陶土的那个大瓦缸，就那种褐色的大瓦缸，或者呢是那种咱们到中山公园去看见那种给皇家养金鱼的那种木头的那种大鱼缸，
8: 嗯
17: 啊。石榴树，这石榴树呢说法也是不一的，一种说法呢就院里面就种这石榴树就长很多年啊，
8: 嗯，
17: 就是非常的花繁叶茂啊，就是还有一种说法，这个石榴树呢特指的就是说是院里头啊摆一溜
8: 盆栽的，
17: 哎，盆栽的小盆的石榴树，
8: 哦
17: 啊，我觉得啊这也是两派之争，
8: 嗯，
17: 但我觉得呢都对，就算您院里有石榴树是吧，
8: 嗯，
17: 这都对。这先生那个女接受采访那个女主人在电视上就说了啊，说你看天棚啊小塑料棚子，鱼缸好那儿一玻璃鱼缸啊，鱼缸啊，石榴树你看这种着一棵啊，
8: 嗯，
17: 先生你看这是我先生啊，
8: 哦，
17: 然后你看我们家那狗挺肥的啊，胖丫头你看我闺女挺胖的
8: 哦，被采访对象，
17: 对对对对对对，
8: 哦，
17: 啊，然后这主持人也没有更正，
8: 嗯
17: 啊，还是连连附和啊，对对对，您这都齐了，
8: 都全了
17: 啊，
8: 嗯，
17: 啊，都全了啊。实际上，先生呢指的是家境殷实呢，专门请教孩子的教书先生，
8: 嗯
17: 啊，就相当于私塾嘛，
8: 对
17: 啊，这是家境非常好先生。肥狗，因为这个主人很悠闲，
8: 嗯，
17: 这狗的食物也好，就是它也很好，质量也很高，
8: 嗯，
17: 所以这狗它吃的很好，它也很悠闲，
8: 嗯
17: 啊。胖丫头，使唤丫头，连使唤丫头都吃得那么胖，就是可见
8: 家境有多么殷实。
17: 对对对对对，
8: 哦，
17: 啊！所以这几条，你看，它从一个侧面就反映出来了，就是它是一个小康之家吧，
8: 嗯，
17: 最起码，
8: 嗯，起码能住上四合院，是个宅门了哈。
17: 啊，对对，
8: 哦，
17: 嗯，
8: 这是李老师重新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17: 对，嗯，
8: 啊。这其中的这些物件元素啊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17: 对，嗯
8: 啊，其实老北京对石榴树还是情有独钟的，
17: 是，嗯，
8: 因为院落里种什么树是有讲究的，
17: 非常有讲究，
8: 嗯
17: 啊，
8: 什么树北京人爱种，什么树是绝对不会种的，
17: 比如北京人喜欢种的树啊，一般的来说呢像这个核桃，
8: 嗯，
17: 喜欢这个核桃呢，它占为一个核，家和万事兴，
8: 嗯
17: 啊，家庭和美，所以呢还代表着和气，
8: 嗯，
17: 所以这个核桃这个是北京人非常喜欢的啊。还有呢就是北京人呢就是比较喜欢柿子，
8: 柿子树，
17: 哎，柿子树呢有一个词儿叫事事如意，
8: 嗯
17: 啊，事事如意，
8: 讨了这个彩头了，
17: 哎，对对对啊。像这个呢就是一般的来说呢还有呢葡萄，
8: 嗯，
17: 这个葡萄它有什么好处呢，这葡萄啊它是一串一串的，
8: 嗯，
17: 籽儿多，
8: 多籽，
17: 哎，葡萄象征着多籽，
8: 嗯
17: 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说这石榴，这是北京人非常喜欢的，
8: 嗯
17: 啊。一个呢就是它的字意也很好，这留嘛啊就代表留住，
8: 嗯
17: 啊，能这永远的能留在我这儿留住。还有一个呢多籽，
8: 对，石头也是多籽儿比较典型的这个一个水果品种哈，
17: 对对对，
8: 嗯，
17: 啊，这中国文化是相当就是讲究啊，就这个传宗接代，
8: 嗯
17: 啊，所以呢对多子多孙，所以都是一种追求，
8: 嗯
17: 啊，所以呢种这个葡萄啊，种这个石榴啊，这含义是一样的，
8: 嗯，包括兔子啊、蟾蜍 啊 都是这种哈，
17: 哎，
8: 就生殖能力很强的。
17: 哎，还有，
8: 嗯，
17: 就是中丝。
8: 中丝是什么呀？
17: 中丝呢，它就是蚂蚱、蝈蝈那一类的。
8: 嗯
17: 啊，
8: 这俩字儿应该是比较难写的那个。
17: 哎，对对对，
8: 嗯，
17: 这《诗经》里面说“中丝与咸咸生”嘛。
8: 哦，
17: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说有一回就是慈禧啊，然后呢要召见这个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没有子嗣啊。
8: 哦。
17: 你想这我是看的什么呢，是宫女谈网录里面的记载，
8: 嗯，
17: 啊，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就是说你看那个时候就是慈禧，就是她说话她很隐晦，
8: 嗯，
17: 她不直说，然后呢她就问这个光绪皇帝，她说皇上路上是从哪个门过来的呀，
8: 嗯，
17: 然后这光绪就答啊，说中司门，
8: 这是故宫博物院里头其中的一个门的名字哈，
17: 哎，叫中司门。
8: 嗯，
17: 中司门就代表着子孙繁衍的意思，啊，然后呢，这
8: 没了，
17: 这是慈禧，
8: 嗯，
17: 那意思就让你去悟去吧。
8: 是啊，
17: 啊对，
8: 是，
17: 啊，就
8: 有弦外之音，
17: 对，提醒你啊，你该要孩子了，就这么个意思。
8: 哦，你看中司哈，
17: 啊，
8: 是一种类似于
17: 蝈蝈
8: 的一种小昆虫，
17: 对对对，能鸣叫的。
8: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哈，在老北京，在中国人的传统里，追求多子多福。
17: 对，
8: 所以石榴树是经常会种在四合院里的。
17: 对，
8: 也有一些树是不会种在院落当中的。
17: 对对对，是大家很反感的。
8: 嗯，比如说，
17: 啊，主要是跟这谐音有关系，比如桑树。
8: 嗯，
17: 这个大家比较别扭，是吧？
8: 没听说谁家种一棵桑树，啊。
17: 哎，这个别扭。
8: 嗯，
17: 还一个别扭的就是梨树。
8: 啊，分离。
17: 哎，对，
8: 嗯，
17: 人间啊最悲苦的事儿只有两件，
8: 嗯，
17: 一个是死别，一个是生离。
8: 哦，
17: 这死别不就是桑吗？
8: 嗯，
17: 生离就是梨树吗？
8: 所以说桑树和梨树没人种在院里。
17: 对对对，他把这两件人生的就说是哀愁事，
8: 嗯，
17: 他都给你占全了。
8: 是，
17: 对，您要种一棵梨树，种棵桑树，您就倒霉到家了。
8: 啊，还有说这个院里种几棵树，是不是也有讲啊？
17: 这个呢，一般的来说呢，
8: 嗯，
17: 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是喜欢偶数，
8: 嗯
17: 啊，
8: 嗯，一般可能种一棵的也有，
17: 哎，对，也有，
8: 哦，
17: 啊，
8: 看您这多大地儿了，是吧？
17: 是是是，
8: 嗯，
17: 这个这也有一个笑话，
8: 嗯，
17: 这古人呢，就是他在这个院子里啊，就是种了一棵树，
8: 嗯，
17: 完别人的街坊就跟他说这不好啊。说你这院子呀，你看是一个四方框，
8: 嗯，
17: 里面种棵树，树就是木，
8: 对呀，
17: 这是什么字啊？
8: 这不困在里头了吗？
17: 哎，困在里头了
8: 啊！
17: 那人说我得种啊，说我要不种树，我院子里就我一人，那成我球啊，
8: 那就更不好了。
17: 对对对，
8: 看您怎么讲哈。
17: 是，
8: 总之，如果在院落当中有一两棵您喜欢的这种果树点缀的话，这个小院会显得生机勃勃。
17: 是是是，
8: 嗯。那说到这个石榴哈，算是现在应时当令的水果。
17: 没错，嗯，
8: 秋天本来就是瓜果飘香。
17: 对。
8: 那我觉得石榴也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17: 是。
8: 啊，关于石榴背后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文化典故？挑石榴有哪些窍门？怎么样鉴别这个石榴的皮是薄是厚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1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4: 来来来，干杯！干杯！
1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天啊，我们继续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应时当令的石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石榴的这些背后的文化故事哈。
5: 对，
4: 其实很多朋友还想到一个词儿，提到石榴，会想到古代女子哈，她们这个说拜倒在石榴裙下，怎么就是石榴裙呢？
5: 这个呢，一个是颜色，就是一个呢是形状，就这石榴花啊，就是有一个是它有皱褶，你注意没有？这像那个有皱褶的这个裙子啊，裙摆，还有一个呢就是石榴花的边缘啊，特别像裙裾的下摆，还有一个红颜色，又是女子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4: 一种颜色上的象征哈，
5: 对，中国红嘛，
4: 中国红哈，而且它是有点发朱红的那种红，
5: 对，
4: 说到这石榴花哈，很多朋友知道这个钟馗啊，镇宅的哈，捉鬼的，可是这么魁梧、这么严肃、这么刚性的这么一个形象，他的这个鬓上哈插着一朵石榴花，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个呢，有一个说法呢。就这种火红的石榴啊，就代表着这种性格是热情奔放
4: 哦，就是一个标志物，
5: 一个标志，
4: 就是说这个神他是这个性格
5: 的，对对对，就是他是很火爆的，
4: 很火爆的这么一个性格哈。其实说完了这些石榴的文化典故哈，咱们要说说这个好吃的石榴了。那说到石榴这个词儿，很多朋友会问，这个石榴和石有什么关系呀？它是不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水果呢？
5: 它呢不是，引进石榴的这个人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人啊，这就是汉代的张骞啊。他呢跟这些什么胡萝卜呀、葡萄啊等等啊、苜蓿啊，都是他引种的啊。这是呢，他呢是在伊朗附近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安石国
4: 哦，
5: 古代的一个国家，就是今天已经不存了啊。这个呢，就是水果的名字本身叫榴啊，因为出自安石，所以呢就称之为安石榴，到后来呢，就是咱们逐渐的简称，就把安字给去掉了，
4: 就变成石榴了，
5: 石榴，
4: 然后后来又轻声就变成石榴了，
5: 对，
4: 它不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水果哈。但是如今在中国的种植范围还是非常广的，
5: 对，非常广的，大江南北。
4: 那哪儿的石榴最有名呢？
5: 这个呢，一个呢就是最早引种地啊，就是陕西西安，西安呢离西安很近，有一个地方叫临潼，这也是兵马俑的那个所在地哈。这个临潼的石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呢，这个西安的那个市花啊，
4: 石榴花，
5: 就石榴
4: 可能最早引种到中国的时候是来到西安了，
5: 对，来到西安了，还有呢，就是比如包括山西也产。华北，还有呢就是华南，包括市面上见的很多很多的特别大的那种大石榴，都是产自云南，
4: 云南也产石榴，
5: 对，云南的石榴其实非常非常有名的
4: 其实这个市面上的石榴品种还是挺多的，
5: 非常多，
4: 你看个头，你看颜色，
5: 对，
4: 也会觉得它们不是一个产地的，
5: 对对，非常丰富，
4: 有的就稍微大一点哈，然后那种比较光泽，表面上
5: 是
4: 那种光泽是天然形成的还是后来打蜡了？
5: 天然形成的
4: 就像那种蜡质的光泽，
5: 对对对，因为这石榴啊就是它不需要打蜡，因为它石榴啊它本身它就有那种啊就是皮革的那种光泽，还有呢就是它不是规则的圆，
4: 对
5: 啊，你要打蜡吧它水果它要滚动，它那石榴嘴就开花的地方它容易给碰坏，
4: 对，而且打蜡是不是有一些水果是经常打蜡，比如说橙子，
5: 对对对，
4: 是吧，石榴它本身这个皮就比较厚，而且又是不规则的圆形，所以它不会打蜡，
5: 对对对，没有任何必要吧，就是
4: 那其实石榴哈，我们都想找那种饱满的，甜的，但是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去鉴别它，因为这皮完全把它包裹了，你

0: 也不知道它皮薄皮厚，就想问问李老师挑选这个石榴有什么小窍门吗？就是一般来说啊，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就这白的石榴就是比这个红的石榴它要甜。哦，因为我们看有的石榴是那种发黄白色的，对，黄白色，有的是上面有红晕的，甚至是通体红的，都比较红的。对对对，就是越是这种通体红的，往往是带酸口。为什么呢？
1: 这个红不是来自于光照吗？光照会形成甜度，
0: 它是跟品种有关系。哦，就是说通红那个往往是酸口的。对，那白的它怎么晒它也达不到那种通红。哦，跟品种有关。品种有关系。黄白色的往往会比较甜。对，那种通红的就是有纯甜的，有酸口的，但那种白的
1: 基本上不存在酸口的。哦，那还有就是我们为了这个买这个石榴性价比更高，我们希望它皮薄籽多饱满多汁哈。对，那我怎么看这个它皮薄厚啊？这还得说一句，就是一般的来说，就这酸的往往皮厚，就是甜的往往皮薄。哦，就是这个是人工啊，就是不断驯化的结果，就是往往呢就是这个酸石榴，就是厚皮的这个，
0: 它就是从驯化来说，就是它没有这个白的那么驯化的，就是更加的彻底，就是更是品种啊选的更纯啊，就是从这个甜度上来说啊，所以呢就是那个就皮就厚，所以呢我们挑这个皮薄的一般来说甜度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好。哦，怎么挑呢？
2: 对呀，
0: 它那个皮薄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它这石榴呢我们能看到啊是
2: 起伏的，这籽儿上是能看得出来啊，是往外鼓，它在撑着这批，非常非常容易。而且这个饱满的石榴，你发现它有的时候接近于方的，它是起棱的。
0: 对对对，
2: 虽然它的皮比较硬比较厚，但你仍然能感觉里面那个籽儿对它那种顶那种挤。
0: 是是是，
2: 要是皮厚的，你发现它的表面就比较
0: 光比较平，对，看不到下面的籽是怎么分布的。哦，
2: 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哈。其实看多了见多了你还是能够感觉出来的。
0: 是，
2: 那我们说这个石榴是现在应时当令的水果哈，那我也想问问李老师，石榴的性味是什么样的呀？它是有什么食疗作用啊？
0: 它的是性味就是一个是甜，稍微的带点酸有的啊。 当然就是说是带点酸的，那个就是它的VC含量啊是非常高的，就是远远的要高于苹果啊，是大约是苹果的两倍，就稍微带点酸的啊。而且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就是生津止渴的作用。
2: 对，
0: 而且呢就是石榴的皮啊，因为呢就是它这个苦涩，实际上它有一点这个轻微的毒性，它有这个杀人体内寄生虫的作用。
2: 其实说到这个石榴的这个苦和涩，因为现在大街上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小摊儿小贩哈，他们那个榨石榴汁鲜榨的，也是一个噱头。你看到这个皮啊籽啊，它都给你榨进去了，觉得它非常纯啊，卖呢15块钱20块钱一瓶，我也买过也喝过，我感觉到那种涩那种略苦的时候，我就想啊，这都是抗氧化剂，这里面含单宁啊。但是
0: 李老师会买吗？您会有什么顾虑吗？我主要是担心啊，因为他自己用的那种整齐划一的那塑料瓶啊，是不是就是达到一个就是食品级的一个卫生标准？对，因为没有人去衡量和检测这个东西。对对对，说你看这瓶子新的和它非常干净，
2: 和它里面的是否有这个细菌啊超标，这是两个概念。你肉眼是无法判断的，所以说如果李老师也想喝石榴汁，那您怎么办呢？
0: 那就是带个家伙事儿，把家里的小坤什么的拿过去哈，您给我来15块钱的，这也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方式。
2: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个石榴出多少汁那都是了然于胸的事儿。对，因为他天天在那儿压，天天在那儿榨是吧？也可以自己带个家伙事儿 去买哈。
0: 对，
2: 其实如果咱们买到了特别喜欢的大石榴，拿回家之后啊，有的听众朋友就会直接用刀咔一劈两半，但是我觉得这么切好像有点浪费，因为有的石榴籽就被您给破坏了，是吧？
0: 对，
2: 这个呢
0: 损失特别大，随着而且你切的过程之中啊，顺着这刀缝还流出好多石榴水。
2: 对，那你说怎么办呢？
0: 这个呢就是有两种方法。 就是一种方法啊，咱们就说这十六吧，
2: 嗯，
0: 啊，上下相当于南地球的南极北极似的，中间赤道啊，
2: 嗯，
0: 就最中间赤道的这个线这个位置啊，
2: 嗯、
0: 然后用一个小刀，你削进去，你就应该就能看到这皮多厚。
2: 对、嗯，
0: 比如这个十六皮有那么两毫米啊，
2: 嗯、
0: 你刀就吃进去两毫米，尽量的不伤十六籽儿，
2: 嗯，
0: 转这么一圈，然后啊，易如反掌，一掰就开。
2: 哦，
0: 根本就不费力，一个小孩都能掰开。的刀就水果刀，
2: 嗯
0: 啊，或者是什么刀比较好啊？就是咱们那种推挖式的那种裁纸刀，
2: 哦、裁纸刀，
0: 哎、
2: 嗯，
0: 那个好，那个呢，你能够最小就露出一个小尖儿来，
2: 你可以控制它的深度，
0: 哎，可以控制深度，
2: 嗯
0: 啊，然后先刀尖捅进去，你划一下，
2: 嗯，
0: 立刻你能看到皮多薄多厚了，
2: 哦，
0: 这个时候你掌握好了，纸划破皮。然后呢，皮还要彻底的划断，
2: 嗯，
0: 然后还要不伤里面的石榴籽儿，
2: 嗯，
0: 啊，你能掌握这个，对着转一圈，对准喽、
2: 嗯，
0: 啊，别转一圈以后找不着刚才那刀口了，
2: 差一寸多呢，
0: 哎、
2: 啊，
0: 然后基本上就是吹灰之力吧，咱不说不费吹灰之力啊，
2: 哦、
0: 吹灰之力
2: 就可以把它
0: 一分为二
2: 哦，因为这个石榴完全成熟之后，它甚至会自己裂开，
0: 对，对
2: 所以说，它这个表面皮的张力，其实你划完了之后没有多大，
0: 对对对，
2: 哦，
0: 就是在。
1: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1: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10分。
6: 2块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腐竹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9: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8: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来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 或者只是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
1: 音乐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剂品，有时候是胜过任何灵丹妙药，有的伤痛还真的是能够让你慢慢的痊愈。喧嚣的城市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容易的，没有别的苛求，今天只想用歌声来留住和纪念那些美好却终将逝去的青春。

0: 简单干净地呈现出一些很真实的状态，这就是雷光夏的音乐特色。这一首《他的改变》，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告别了这首歌，也带来孙俪的《小小的梦想》。虽然是小小的梦想，但是听完之后呢，你会情不自禁地去赞叹梦想的力量。
1: 回到最初地方，天空。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是李健的一贯风格，很内敛温和，平缓的前奏下，歌声一出来，那种温柔的低速，那种动人的旋律，好像是有人在耳边呢喃一样，让人听着就不禁跟音乐一起沉沦。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日子当中，容易未赋新词强说愁。关于梦想、未来、成长，我们有很多深刻的体会。这首重新编曲后的《年少》，比电影里面的片段部分更有味道。年少时候的青涩，在这首歌里面淋漓尽致。

他们有对自己音乐的看法，他们的词非常的贴近现实，他们的歌声不一定最动听，但是非常的真实。他们的名字叫糖果腔，带来这首歌《成长的街》。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这首2375来自棉花糖组合，这是一个非常清新的城市民谣组合，是一个男女双声组合。在下雨天，狂风中，烈日下，他们一起用音乐创造了他们的热血青春。2375是一段记录勇敢的故事。

江美琪不漂亮，但是很舒服；不耀眼，但是很清爽。就像这首歌里唱到的一样，是心里开花的人。听到这样充满阳光味道的歌，心里仿佛也开花了。我们都是一朵花，江美琪唱起的。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1: 三个歌手的对唱是比较少有的合唱形式，相信这样的组合通过歌手各自不同的声音诠释起来，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祝福所有听到的人幸福吧，让这首歌曲致给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尚雯婕的这首《当你想起我》。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谷白城村。在北汪乡的西南部，有一座村庄，东依凤山，西傍伏羲河，面朝乌马水，背靠紫金山。它的名字与战国名将白起相连。它的土地上矗立着一座千年古刹，而它更以另一种方式载入史册，形意拳。这门名震天下的中华武术正是在这里孕育、生长、传承。这就是白城村。白城村的名字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村庄原名白城镇，是为了纪念名将白起而得名的。白起是秦国大将，一生征战无数，为秦统一六国立下赫赫战功。白城村以白起之名立村，足见这片土地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新中国成立后，白城镇更名为白城村，沿用至今。白城村的村落格局独具特色，整个村庄以十字街口为中心，延伸出东西南北四条主街道，各条小街小巷都通向大街，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旧时白城村建有堡墙，四周开有堡门，并建有大隐蔽。村内的庙宇布局更是别具匠心，整村庙宇呈龟形分布，从北门进入是真武殿，右拐是糊涂殿、文昌阁，北大街中段是五家祠堂，一直到南大街尽头则是光影寺大影壁，西大街往西是青龙街白衣阁、青龙阁，村西南是财神庙，东南为魁星阁。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长寿与稳固，白城村以龟形布局庙宇，寄托着先民对村庄安宁、子孙绵延的美好祈愿。白城村的传统建筑基本都是一进或二进四合院，坐北朝南，以砖木结构为主，院中的砖雕、石雕、木雕随处可见，造型以葡萄、石榴、荷花、仙鹤、梅兰竹菊等为主，寓意多子多福、兴旺高洁，体现出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2023年，白城村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年获批第六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白城村最为重要的历史遗存是坐落在村南的光化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唐贞观13年，也就是公元639年，原名龙兴寺。北宋咸平2年，宋真宗赵恒敕命重修，改称光化圣寺。此后元明清各代屡有修葺。光化寺现存建筑中最为珍贵的是大雄宝殿，一座元代遗构。大殿面阔5间，进深8船，单檐歇山顶，建筑面积250余平方米，殿内梁架为砌上鹿鸣造，四船服对前后乳服用四柱，结构简洁而有力。檐下斗拱5铺座单超单下昂，驼峰、 缴备、属住以及粮坊规制等方面，仍然保留着宋金时期的建筑手法。有建筑学者评价说，光化寺大雄宝殿是研究宋金时期建筑向元代发展变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寺内还存有清代碑刻一通，记录着这座古刹千百年来的兴衰。一座村庄能拥有一座唐代始建、元代重建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太谷的古村落中并不多见。光化寺的存在，说明白城村在唐贞观年间就已经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聚落。千余年来，晨钟暮鼓伴随着白城村的炊烟，古寺与村庄相依相守，共同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如果说光化寺是白城村的历史之根，那么邢义泉就是白城村的文化之魂。邢义泉是中国传统武术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拳种之一，与太极拳、八卦拳并称内家三大名拳。关于邢义泉的起源，学界公认的说法是，明末清初山西蒲州人姬继可开创了新义拳，至清中叶，河北莘县人李洛能来到山西太谷，师从祁县戴文雄学习戴氏新义拳，学成之后在太谷创立了以象形取意为原则，内外双合的邢义泉。可以说邢义泉发源于太谷，而定型于太谷。太谷之所以能成为邢义泉的发源之地，与晋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太谷是明清时期晋商的重要发源地，商号遍布全国，富商大贾云集，商人远行经商，需要武艺高强之人保镖护院，商号财产的安全也需要武术人才来守护。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需求下，邢义泉在太谷生根发芽，蓬勃发展。有学者指出，邢义泉的发展是得益于太谷地区崇文尚武的历史传统，尤为重要的是受到近代晋商文化的影响。而白城村正是太谷邢义泉发源地核心村之一，近代著名的邢义泉大师李三元就出生在白城村。李三元又名李福利，字永山，1914年生于白城村。他的父亲李胜一生务农，兼是保镖护院，对拳术颇为通晓。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李胜随着护院的温家家属来到山西太谷白城村定居。李三元从小受到家庭和社会练武之风的熏陶，经人介绍拜师在布学宽先生的高徒吕嘉林拳师门下，学习车式形意拳术。他勤学苦练，虚心好学，又亲得布学宽先生孟立刚老师的悉心培养，功夫长进很快，逐渐在临近县乡有了名气。然而李三元的人生轨迹远不止于拳脚之间。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从天津返回故里投身革命，在太谷南山参加了抗日武装游击队。1942年他被调往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太谷敌工站工作，担任收集情报、护送中央领导同志过境的任务。1945年他受组织派遣，利用关系打入太原市城防司令王进国的公馆当差，收集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因在了解敌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方面的卓越成绩，他曾两次出席太行军区群英会，受到邓小平政委的接见与嘉奖。一位邢义泉大师，同时是一位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李三元的人生是白城村文武兼修传统最生动的写照。如今李三元的故乡白城村成立了白城邢义泉拳社，继续传承与弘扬这门珍贵的武术遗产。今天的白城村全村耕地面积7700余亩，经济产业以林果种植、畜禽养殖和农副产品加工为支柱，曾培育出远近闻名的白城苹果与苏梨。村内还拥有荣兴堂食品有限公司等多家加工企业， 太古饼、蜜饯等传统食品从这里走向四方。听众朋友，白城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战国名将白起的英名，到唐代古刹的千年钟声，从规行布局的村落智慧，到形意拳从这里走向天下的武术传奇，白城村用一座村庄的体量承载了太古2000余年的历史纵深。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底蕴不在高堂华屋，而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之中。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湖村镇敦坊村，温氏望族的聚居地，探访汤王庙与观音寺的千年遗韵，继续我们的文脉之旅。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秋产销两旺，太谷新饼季老字号月饼借势电商热销全国。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秋佳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月饼迎来生产销售双旺季。太谷区老字号企业山西新饼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紧抓消费热潮，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月饼订单，依托线下精工生产、线上流量出圈的模式，让地道太谷风味月饼走出山西热销全国，全力保障中秋节日市场供应。
1: 走进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月饼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工艺标准完成揉皮、包馅、压模、烘烤、灭菌、分装、成品包装等工序。作为太谷本土特色美食，企业招牌枣泥酥、传统酥皮月饼、甄选优质红枣、本土玫瑰花等原生态原料匠心制作，保留地道晋式风味，承载着浓郁的三晋中秋味道。
2: 中秋是我们重要的团圆节日，月饼承载着团圆、圆满、思乡的美好寄托。除主打太谷饼外，我们还推出了多种不同口味的月饼，比如芝士蓝莓、酸甜的沙棘口味、低糖银耳枸杞、糖醇黑芝麻，保留了我们传统老味道的同时，贴合我们现代年轻人健康、清淡、低糖的饮食需求，持续优化配方、升级工艺，让传统中秋的风味更适配当下消费习惯。
1: 为适配多元化、年轻化消费趋势，今年新饼季持续深耕产品创新，丰富中秋产品矩阵。新品主打低糖清淡的健康饮食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精准贴合当代消费者的饮食需求。同时，企业全新升级清雅国风礼盒包装，样式雅致喜庆，款式丰富多样，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
2: 眼下呢，正值中秋的销售旺季，恰逢我们也参与了与回同行山西专场，我们的月饼订单每天也都在不断的在增加，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像枣泥酥这类专场的应季产品，我们每天都是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全力保障发货的时效，力争把我们新鲜地道的山西糕点及时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
1: 企业从源头严控品质，建立从原料筛选、精细制作、恒温烘烤到无菌封装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每一道工序严格对标食品安全标准，层层把关，精益求精，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9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听取了晋中市太谷区重难点问题集中攻坚行动方案送审稿汇报，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对省领导在关于全省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整治监督检查情况的报告的批示的批示，并听取我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并听取我区贯彻落实情况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吃透大会精神，全面领会市党代会精神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全市未来五年发展主线、奋斗目标和总体部署，紧扣转型发展、科教兴市、为民造福等重点任务，吃透市级政策利好，将全市顶层设计作为太谷发展的根本遵循。要精准认领市委赋予太谷的战略发展定位，依托太原都市圈区委、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特优农业等核心优势，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农业科创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文旅康养提质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扛起全市转型发展重大使命。要精准把握报告蕴含的科学工作方法论，把握长短统筹、系统谋划、实干实效，指导区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太谷禀赋，聚焦重点突破，不折不扣落地市委各项部署，依托区位优势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推动与泰寿协同联动，依托平台优势，深化校地企协同，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赋能，依托农业优势，延伸全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农业与文旅康养品牌。要紧盯双节关键节点，抓实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大局平稳有序。四季度是全年收官决胜关键期，叠加中秋国庆双节节点，全区要全力冲刺年度目标，聚力产业培育、项目建设、财政保障，稳固经济增长态势，丰富双节文旅业态，抓实物资保供、市场监管，保障民生福祉，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守纪律作风，以严实作风闭环推进各项工作，为全市现代化建设大局贡献太古力量，彰显太古担当。会议强调，要以正确观念扛牢攻坚责任，主动接账，坚决清账，全区上下要彻底摒弃闭责思维、躺平思想、惯性心态，以实打实的攻坚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回应企业关切。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闭环推进，做到问题动态清零，攻坚常态长效，真正让存量问题逐步化解，增量问题有效遏制。要以硬严实的包联机制压实链条，凝聚合力，通过集中攻坚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化解风险隐患，持续夯实太古高质量发展根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对照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招商引资问题清单和工作建议清单，逐项主动认领，举一反三，坚决防止形式主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由区工作专班具体落实，各相关成员单位密切协作，压实主体责任，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监督推动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改出成效。要注重系统转化，提升招商质效，吸纳工作建议，把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系统研究，标本兼治，不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务实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监管责任，落实属地责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以零容忍态度守护基金安全，要健全防控。

0: 研究了其他事宜。
1: 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
0: 会议审议通过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9名，挂职副主席1名，兼职副主席3名。本次会议选举王林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主席，李敦杰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副主席。赵翔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此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科协全体成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在把牢正确方向中筑牢科技强区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激发科创活力，在服务发展中展现科协担当，要充分深耕全域科普，科技赋能民生，在传播科学理念中厚植群众基础，要建强自身队伍，广联科技英才，在亲情服务中建好人才港湾，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谱写太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大会号召全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对标全区工作总体部署和体系，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持续做优科普，做强科创，做精智库，做实服务，为高质量实现155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贡献科协力量。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文旅安全生产委员会第3次会议暨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和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会，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安排部署了全区双节假期文旅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紧绷安全生产弦，紧盯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夜市商圈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消防、设备、交通等各类安全隐患，常态化落实应急值守与巡查管控，筑牢全域安全防线，要深耕文旅服务体制，有序开展各类惠民文体活动，落实免费停车、便民服务、快速投诉处置等举措，通过多平台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产品供给，确保全区文旅市场安全、稳定、有序、繁荣。9月23号，太谷区召开全区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9月份例会暨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推进会，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姜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交通安全生产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情况、大起底大整治推进情况，对市专班发现的问题及近3年中秋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有关单位要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强化巡逻管控，加大重点车辆精准查处力度，要积极深化风险预判与源头预警提示，各单位间密切协同，联勤联动，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压实工作责任，敢于动真碰硬，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中秋节期间，9月25号至27号，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26号至27号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小雨天气，假期多分散阵雨或小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昼夜温差较大，中秋期间早晚凉意明显，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由于预报时效较长，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

0: 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弃，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日新又新，不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宋妙龄六七岁的时候，无意间在哥哥的桌子上看到了一盒磁带，也正是这盒磁带带他进入音乐世界。在音乐道路上并非专业出身的他，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行。2001年参加湖南卫视选秀娱乐节目快乐女声，宋妙龄凭借他独具特色的中低音声线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全国第四名。同年发行了首张个人单曲《背影里的沉默》，干净清新短发外形被称为最有气质的快乐女声。一直在

舞台上充满张力，私底下温和从容。朱笔畅是那种低调不言华丽的人，他内向但是内得很阳光，他话少但是少得很可爱，不张扬但是却有自己的别具一格的自我。入行的时间超过15年，人们仍然能够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纯粹。这个时代也许很多东西都是速朽的，但梦想不是。周笔畅说，我想让歌唱回归到梦想本身。

0: 杨坤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处理，都使杨坤他的声音成为流行乐坛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1: 一个人听秋风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去旅行有一站不要错过，那就是希腊，因为著名的音乐剧《妈妈咪呀》就来自这里。同时，《妈妈咪呀》这个名称来自于阿巴乐团1975年年度排行榜冠军的同名单曲，所以这个剧里面也包含了阿巴乐队的多首成名曲。故事围绕女主角苏菲和她的单身母亲唐娜展开。苏菲希望在婚礼上由父亲引领走上红毯，但是她不知道被自己偷偷邀请来的母亲的三位旧情人中，究竟哪一位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而故事就此展开。这个音乐剧在1999年伦敦爱德华王子剧院首演，同时还被多次改编为同名电影。

萧亚轩跟胡彦斌在音乐上有过两次合作，他们合唱过《浪漫情歌进行时》，还有在四川地震之后，胡彦斌曾经连夜创作的赈灾歌曲《我们的爱》，跨地域邀请萧亚轩合唱，他们分别在上海跟台北完成歌曲录制。两个人当时都说，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让这首歌呈现出大家的感动，希望能用爱让大家得到分享，可以分担这个灾难带来的伤痛。黑暗总会过去，而更重要的是，天亮之后，我们依然能够再次坚定地站立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要去希腊旅行，雅典不能够错过，是因为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一个神话中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块砖瓦似乎都在诉说上千年的故事。当你行走在雅典的街道，你在书中读过的那些神话就仿佛一幕幕展现在眼前。谁让这里是这些希腊神话的发源之地？同样在希腊，圣托里尼是无数人心中的蜜月圣地。一排排蓝白色的小房子，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爱琴海。无论是从视觉，还是从听觉，还是从这个名字的命名，都让人感觉到无比浪漫。夜幕降临时，一盏盏灯光接连亮起，真的给人一种能够遇见完美爱情的感觉。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0: 我是小张，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洛杉矶的星光大道上据说有超过2500颗星星，每一颗都代表了一位对电影娱乐产业曾经做出过贡献的影视工作者。旁边那块水泥地上则有很多的著名影星留下了他们的手印和脚印，去看看有没有机会遇到你心中的偶像。作为66号公路的终点和阿甘正传等等多部著名电影的取景地，圣塔莫尼卡海滩每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前往。你可以坐海边的摩天轮将美景尽收眼底，或者呢是在傍晚降临的时候坐在码头边吹太平洋的海风，感受经典的美式风情。
1: 当你经过云未动风未动，

走出非洲是凯伦·布里克森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他以主人公的角度讲述了在东非17年的生活经历，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于非洲大陆的热爱。其中细腻的描写让岩石土地上的阳光、水、空气仿佛都触手可及。这部小说曾经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走出非洲》，并且获得198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主人公的肯尼亚故居凯伦庄园也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景点。

创立于伦敦的 Boat 杂志，饱含独立精神，它是一本真正将在路上进行到底的旅行文化杂志。这个团队每半年选择一座城市，并将工作室搬至目的地，以此可以更加深入城市，挖掘被忽略的细节和角落，来解构当地居民和城市的深层关系。那么从第一期的萨拉热窝到后来的法罗群岛，Boat 以人类学视角，通过对话城市各个阶层的人物，并且邀请在地的艺术家、作家、摄影师、音乐家一同去发现、创造真实有趣的城市故事。有机会去翻翻这一本像人类学家一样去旅行的 Boat。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遇到不公正的对待，要怎么来面对呢？别人诽谤你，一定是因为你优秀；别人利用你，说明你有价值；别人嫉妒你，说明你走在他的前面；别人用言语打击你，恶意炒作你，证明你很有影响力。所以不要生气，要争气；要开心，不要伤心；要突破，不要看破。生活原来像镜子，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所以坚持做那个最原创的你。

0: 是谁。
1: 说起来，林忆莲算是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之一，嗓音细腻，曲风感伤无味。1982年还在读高中的她就被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录取，成为了兼职电台主持人。1983年在一次电台表演中被新力音乐看中，签约为旗下歌手，后来出演了首部电影《圣诞快乐》。1985年推出首张个人的同名粤语专辑，正式进入歌坛。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他是业内公认的能歌善舞、动静皆宜，具备卓越的语言天赋，以及在舞台上性感迷人的全能唱将。
0: 他

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打动你。好音乐，精彩继续。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这样的一首暖场歌，是不是足够让你有一种小周末的获得感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这是我们节目固定的一个特别小动作单元，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刚才的这样一支歌来自 Wolf Alice 带来的 Hit the Sky， 冲向天空，狼女乐队，其实就是一支用来释放掉情绪的音乐，可是我们只有坐下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才能好好的感受得到音乐想要跟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权衡对错，对吧？有的时候总是在接受一个又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挑战，往往这个时候自己的内心是很汹涌的。所以呢，你要明白，偶尔的脆弱，偶尔的不坚定，偶尔的失控，也是我们活着很真实的一部分。而在这个时候你不需要焦虑，真的，我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你，你只要做好你自己，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做下去，坚定地认可自己，那一切都会有转机。包括就像企鹅一样，它是鸟吗？连它都不想飞了。请您看这首歌怎么说。

这是来自歌手彭博打雷的企鹅不想飞。生活当中好像我们看到的鸟儿都是很希望高远的一个天空啊，可是我觉得刚才的这首歌给我们换了一个很特别的很温柔的一个视角，就站在企鹅的立场来说出他们心底很真实的一个想法。那个翅膀生来不是为了飞翔的，不代表这就是一种遗憾呐。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外界去推着追赶不属于自己的目标，那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告诉你，嘿，你要向上，嘿，你要奔赴，你要到更远的地方，你要努力，好像你不能够起飞就是代表你不够优秀。可是却很少有人问一问，你是不是本身就更喜欢脚下的这片土地，更喜欢像你企鹅一样一个海水包裹着自己的身体，安于当下的那个生活的节奏呢？企鹅到底是什么动物？是鸟类吗？是鸟类，它不是哺乳动物哈，它会生蛋，对吧？我记得印象当中去到过世界各地的那些个动物园，都会看到过很多的企鹅，对。他们都是在一个专门为他们设置的一个环境当中，帝企鹅、王企鹅，我印象里还有巴布亚企鹅，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也有企鹅生活在热带，就生活在赤道附近，甚至还会跨过赤道跑到北半球，所以企鹅不都是生活在南极的。这种企鹅叫加岛环企鹅。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是吧，来自墨菲定律，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我想这首歌讲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能够被看见的一份爱恋，而就是安静的在时光当中不被当事人知道的那个漫长的心意。我想从歌声里我们也能体会得出来生活里的这样一种感情，没有什么告白，可能也没有什么牵手，甚至很少正式的碰面，只是有无数个惦记，会留心对方的一些近况，会在心里反复的去回想曾经相处过的那个片段。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爱意真的挺美好的，就是你爱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求回报呢，一定要求等同的那种匹配呢？我想真正的爱可能不会要求有任何的回报，也不会去奢求一个结果，而只是单纯的让这份爱人的心慢慢的被这样的一种情感所滋养着。你知道这样的一种美好会让人有很多安静又柔软的时刻，所以珍惜这样的心动，也愿意让这样的一份心动好好的滋养那些来去如飞的日子，让自己成为那个更好的人。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听看，当一个人活成了一颗油盐不进的四季豆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来自歪歪超和有只芥子带来的当一颗油盐不进的四季豆。我觉得四季豆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生动哈，讲的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经历过一些伤害的朋友，慢慢在他的身体建立起了一层很坚硬的外壳，比如说对于外界的一些很善意的安慰啊，包括劝解呀，都会下意识地保持距离，看起来就是那种油盐不进的人，很难被打动的人。但其实你能看到这个生命的本身，它在坚硬的下面只是为了有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铠甲罢了。

0: 十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

0: 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很多人在一段感情当中都会陷入到我以为，哎，我认为，我一直觉得那种自我的设想里面。听听看音乐中的这种设想怎么说。
3: 我以为

我以为很多人在一段感情当中都会陷入到这种自我设想里。刚才是郭靖用音乐的方式为你来讲述以为两个人一起熬过的那些艰难之后就可以走到最后，可是故事的结局往往和我们预想的会完全不太一样。有时候事情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想法顺利的铺排开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也相信在昨天你是我的 DJ 那样的一个单元当中，各位听到过了那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希望你可以书写把你的故事写下来。

法语歌就是这种自带松弛的叙事感哈。这是来自卡拉布鲁尼带来的《事过方知》。是的，很多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的看懂整件事情，而我们总是很多时候都是后知后觉的。当我们身处事件当中的时候，总是被各种情绪裹挟着，看不清很多，而到了风浪平息、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才读懂所有的那些细节。人生很多的选择跟离别跟相遇可能都是这样的。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今天早晨我的闺蜜给我打电话说她非常非常的郁闷，就是啊，说自己的先生让那么忙碌的她还要陪着婆婆去打针，就这么一件小事。你看我们作为第三方观点来看，就是你有时间就去啊，没有时间就让他去，是不是？他好简单。可是你看身处那个迷局当中的人总是会带有很多的评判跟偏见，就让自己一整天的心情都变得很不好。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音乐故事会也欢迎大家说出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李润奇的一首歌，还是会靠近。理智明明清楚，靠近这个人大概会再一次的陷入难过，可是心底本能的那个冲动也相信会驱使自己进一步的去走向对方。我想这种拉扯感，生活里很难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出来的这种拉扯感，就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你。有的时候选择无关乎对错，而只是遵从了内心真实的感受，哪怕你知道前路依然是坎坷的，可依然会愿意给彼此一次机会。珍惜心动哈。好啦，那真正动人的可能不只是情谊，也有旅途的风景。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加国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策划起来呢？很多时候不要自己我以为，哎，拉上全家人在一起，大家好好的讨论一下。小孩也有小孩的观点，大人有大人的想法，彼此找到一个平衡，找到我们共同所认可的那个标准就好了。感谢收听，我想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心路，也都有一个故事，也希望可以激发你好好的讲出属于你的故事。有请孙悦 Andy 吴带来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9: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1: 各地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陆续推出奖励结婚等举措，多地宣布结婚发钱奖励结婚，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0: 怎么着，这是结婚要发钱了？这不眼看着中秋国庆假期就到了啊，估计啊这举办婚礼的人可能也会多起来。说到结婚呢，你看这就有话题了。那根据相关报道说，近年来啊，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那一些地方呢和企业也是陆续推出了奖励结婚这些措施。就像刚才这个先导片所播放的一样啊，各位你没听错。以前呢咱们说结婚啊，那好像都是爸妈的活。哎呀，逢年呢过节呀，七大姑八大姨啊，这围一圈啊就开始问呐，有对象了没呀，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现在好了，催婚这个事儿已经上升到了企业级和城市级了。先说说啊，湖北这劲牌公司，人家给52对新人办了一场中式集体婚礼，父母啊全都被接过来了，费用全包，还每人奖励了10000块大红包。这什么概念？这是公司帮你把婚礼办了，还要倒贴点钱给你。上面这个是企业啊，还有地方，比如说福建省明溪县就出台了新规，对在明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且参加婚检的夫妻，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块钱的结婚奖励。哎，山西吕梁、广州白云区、杭州宁波义乌这些地方都拿出了各自的举措，也都是给新人呢发钱呢，发消费券啊。那为什么这么多地方和企业开始发钱催婚呢？因为数据啊摆在这儿呢。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比去年同期又少了26.4万对。 这是什么概念呢？各位，就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对情侣啊，在领证这一步选择了再想想。哎，所以啊，从卫健委到15的规划啊，都在提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说白了啊，以前呢是催你生，现在发现哎，得从源头抓起，先催你结呀。不过呢，也有人疑惑说，你这发钱真的能催婚成功吗？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各位，这事儿呢可能得分两头看，是不是？如果你本来就想结婚，这笔钱呢那就是个意外之喜啊，也是祝福，是锦上添花。但如果一个人呢他还暂时没有准备好，或者说他现在还没找着对象呢，是不是？那怎么谈婚论嫁嘛，是不是？那这笔钱只能说呀，对他来讲是个鞭策吧，啊，鼓励他赶紧把这个人生大事啊提上日程。哎，就算是最后没有鼓励成功吧，你也不能说这个政策不行，对不对？咱们不能因为发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否定了发钱这件事儿本身的意义。对这个新闻话题呢，网上啊也有一些人呢挺阴阳怪气的，说真想结婚的不缺这几个钱儿，真不想结婚的也不缺这几个钱儿。哎呀，发钱催婚是个挺好的开端，但是呢，各位不要对他太苛责，因为他不可能是万能解药，也不可能100%解决问题。谁不知道很多人没结婚的真实顾虑不是缺这几千块钱，而是算不过来婚姻背后的经济账。这个道理啊大家都知道，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道理就说这钱那就别发了，发了好像也白发。再说了，一些企业发钱表面上是鼓励结婚，实际上是在做员工关怀。你想想，一个员工结了婚安了家，心不就定了吗？心定了干活不就踏实了吗？这是双赢啊。地方发钱表面上是鼓励婚育，实际上呢也是在激活甜蜜经济啊。婚纱摄影、蜜月旅拍、酒店餐饮、交通住宿，这整整一条产业链，那可都是真金白银的消费啊。所以呢，奖励结婚发红包，与其说呀这是催婚，不如说这是投资于人吧。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讲，这发个几千块钱上万块钱就能改变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吗？不能。但你要知道，婚育观念的改变从来不是靠一两个政策啪这一落地好像一切万事大吉，它是靠一个又一个友好的细节慢慢积累出来的。今天企业帮你办婚礼，明天地方给你发消费券，后天单位给你托育服务，当婚嫁、生育、养育、教育每一个环节都变得更友好了，年轻人的顾虑就会少一点。你不说别的吧，各位，以前你说在我们这代人，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哪有什么 那会儿年假的什么带薪休年假的事儿，谁敢提啊？谁好意思休啊？对不对？还你别说什么育儿假，还婚假什么？哎呀，是有，好像有写在那儿呢，白纸黑字写着呢。可是现实生活当中，那会儿离我们很远很远。你都不好意思去请，你请这个你都不知道同事们会怎么看你，对不对？所以那会儿你看他的社会氛围，对于哎呀那会儿反正结婚也不用催，是吧？但你看现在呢就不一样了，现在你看频道里的小伙伴谁要是请育儿假什么婚假，马上秒批，不可能耽误他一分钟。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在扯社会的后腿，你是在给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出难题。所以这是不一样了，此一时彼一时了。你看让年轻人的顾虑少一点，让他们的负担轻一点，信心不就会多一点吗？这就好比啊，你不可能靠一顿饭啊吃饱一辈子，但每一顿饭哎就都让我们好好的活着了。婚育支持体系不就是这么个一顿饭一顿饭的，一顿又一顿的政策饭的组合吗？所以我们的观点也很明确，发钱催婚值得点赞，应该叫好，那总比啥也不做要强吧。这正是各地催婚放大招，企业地方掏腰包，奖励结婚该鼓励，缘分还得自己找。
12: 小菜有酸有甜，
1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2: 今日关键词
11: 争议。
10: 说到争议啊，首先说一个话题啊，最近呢，水滴筹平台服务费从 6% 上调到了 8%， 引发争议了。服务费调价，平台给出的理由很规范，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服务，平台在技术研发、运营服务、资金安全方面不断加大投入，运营成本逐步增加。那么问题出在了哪儿呢？费率合规不等于公众买账。事实上引发争议的不是上调服务费率，而是水滴筹的公益面孔和商业内核之间始终存在一种难以弥合的错位。换句话来说吧，真正触动公众情绪、透支社会信任的不是合理的成本分摊，而是那种用善意换流量，再用流量变现，最后还要在善款里再抽一层的感觉。就是这个感觉让人觉得呀，哪里不对。人民网对这个事儿有一句评论说的挺好，商业逐利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水滴公司的整体商业模式建立在公众相信它是公益的基础之上。这里边的意思啊，各位细品一下，一句话，平台可以做商业生意，但你需要守住分寸，更不能拿公益慈善当招牌。NPC 这两年啊特别火，这个词呢是非玩家角色的缩写，在很多景区呢由真人演员扮演特定的人设角色，在景区内呢跟游客呀对话互动，演绎剧情。这个呢我不用过多介绍，其实大家呢基本上很多人啊可能都有过体验和体会。不过呢，如果景区要是花几千万请 NPC， 这争议可就不小了。最近呢，山西一个景区发布的短视频将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向了新高度。他们说打算拿出3000万邀请各路高人去扮演 NPC。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啊，立即引发争议，有人就调侃马上辞职去山西演李白，也有人质疑说这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噱头而已。景区工作人员后来向媒体证实，3000万元预算确有其事，计划招聘100位啊 NPC 啊，分3个档次，覆盖从素人到成名人士的各类人选，明星或者头部 NPC 啊，可洽谈千万年薪。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么高的年薪啊，怎么看这个事儿？各位，一个人啊，不可能因为景区有什么 NPC 就千里迢迢去这个景区游玩吧？哎，各位，你会这么选吗？来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就这个话题说说你的看法，你会不会因为某个 NPC 在某个景区你就一定要到那儿去打个卡？来听听你的看法。我们总觉得吧，你设置 NPC 是挺好的事儿，但是你玩这么大就有点过了，凡事适可而止啊，不能本末倒置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买家电免费安装啊，太好了，真的是免费吗？不一定，这里边啊有争议。根据报道啊，说是从空调、热水器到油烟机，免费安装是不少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可是实际操作当中呢，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举个例子啊，商家口中的免费安装，说白了，只免基础人工费用。在安装的过程当中，一旦涉及排烟管啊、脚阀啊、燃气管啊等等这些辅材，收费项目那可就多了。有消费者反映说，一台3000块钱的燃气热水器安装耗材竟要花费500多，你总不能装一半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不装了，这不可能吧？这种先承诺后加价的套路，说的不好听点，那就是一种变相的价格欺诈呀。家电消费可关乎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所谓的免费安装不应该成为套路消费者的遮羞布啊。这都啥时候了，这市场上你诚心诚意细致的做好服务，说实话那竞争都是白热化的，你还玩套路，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下面这个事儿啊也很有争议，大家给评评理啊。说是最近呢，广东汕头啊一名男子注意到了井盖沉降超标啊，为提醒路人，自发给70多处井盖画上了白圈，被当地城管约谈了。这城管局后来还表示了，说原打算报警处理，但是呢，念在他的出发点是挺好的，于是呢，我们就责令他清除。有律师就分析说，井盖属于市政公用设施，未经主管部门许可使用白漆喷涂标记，属于擅自涂污市政设施，也属于市容类行政违法行为，所以呢，让他清理掉啊，也是于法有据。这男子呢，不知道是干啥的啊，他也是挺有耐心，给70多个井盖画了白圈，你说这不是让有些人感觉很难堪吗？好在啊，汕头城管后来呢主动对沉降的井盖完成了整改修复，也算是一个圆满的解决吧。不过呀，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没有这70多个白圈圈，这事儿会不会有人管，或者说管起来效率会不会这么高啊？说到底啊，这反映的还是有些人做事不积极不主动，非要人画个圈点一下他才能动，这是不是病？这病得治啊。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这井盖问题还真是个常见问题啊，5公里的路面500个井盖哦。网友赵先生最近爆料说，广东潮州北山路井盖问题影响出行体验。对此呢，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人员说呢，没有关注到这个网络投诉信息，北山路的工程已经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引起热议之后，当地又发布通报说将抓紧排查整改。哎，我就想问两个问题啊，这么高密度的井盖为什么要在设计阶段不好好考虑考虑呢？设计阶段就没有充分统筹优化布局？而且即便是已经竣工，也不意味着就完全没有优化的空间吧。比如说把井盖的这个高度尽量跟路面你把它调平整了，你工程画上句号了，不等于工作画上句号了。多一些主动考量，少一些没法改了，少点这种粗暴，这才是精细化管理该有的姿态呀。老百姓的出行体感呢，才应该是工程的重要评分标准。来看看另一条新闻，很多旅客反映了说，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因为大面积铺设地毯，行李箱啊拖拽特别困难，推行十分费力。大家能够想象得到那个感受吗？那行李箱拖行的时候，那这地上那地毯呢，哎呀，那简直是，哎呀，摩擦起火了都。这遇到赶时间的时候呢，真是着急呀，那都推不动啊。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10月，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啊投入运行，共计约8万平方米的地毯用量，创下了国内机场的记录。那针对旅客反馈的问题，白云机场呢也曾专门通报说，增设了手推车存放点，方便旅客呀以推行替代拖拽。另一方面呢，全新地毯随着日常使用，材质呢会慢慢变得紧实平整，那推行的顺畅度啊以后会有改善。哦，这意思就是帮他磨合磨合。公共基建呢，美感呢确实是加分项，但是好用那才是硬道理。城市交通枢纽是流动的空间，设计啊要贴合普通人赶路的真实场景。你规划建设的时候，能不能多一点沉浸式体验，少一点哎拍脑袋就决定。一拍脑袋决定了，一拍胸脯拿下了，一拍屁股走人了，一拍大腿，哎呀，后悔了。在体育场外拿冰淇淋砸头，在大学校园里跪地模仿牛的姿势，长期在公共场所里穿着怪异的服装，最近呢，因为各种猎奇表演引发广泛争议的知名网红，终于被处置了。网信辽宁发布通报指出，说这名网红啊长期在体育场和商业区等人员密集的地方进行低俗和庸俗表演，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网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他的多个账号予以关闭处置。这就对了，各位，这个网红的相关表演，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啊。总之呢，确实有点毁三观。你说，他是在那表演，正常表演吧，也行，但是他这个正常表演他就有点越界了，让人看着吧，怎么说，他就是不舒服。所以在这个过程里终于被大家给发现了，是不是？这名网红的名字我也不替他瞒着了，就是沈城韩炫雅。我不知道您刷没刷到过啊，镜头里边啊看似好像是博人一笑，实则呢他玩的那都是什么扭曲价值观的表演，尤其容易误导青少年。平台流量算法呀还一度给这类出格的内容进行推流，让越怪异越吸粉，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流量不是原罪，但逐臭式的流量、神丑式的流量必须要叫停。你说那亚洲首富，你能不能好好琢磨琢磨，你们这平台竟干些这事儿？你说你这首富当的踏实吗？最近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发文爆料说，学校工作人员呢私自取用食材，清洗池混用啊，洗菜池也用来泡蚊帐，那什么洗头啊、刷鞋呀、炒菜锅呀，直接就是全都混在一起了。哎呀，那里边还是什么清洗拖把呀，全都在这一个地方。早在6月30号，就是这家幼儿园啊，多名幼儿吃完午餐之后出现集体呕吐，事发之后啊，家长多次追问，
2个半月没有收到园方正式说明，当地发布通报，接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分别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党内警告等相应处理，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哎呀，何必这么费事呢？就这幼儿园直接给他关闭啊！这该让多少家长心疼自己的孩子又放心不下呀。守护幼儿的餐桌不能总是寄望于内部吹哨人，监管这个篱笆呀得扎得紧呐，不能让食品安全防线流于纸面呐。你说那一个池子啥都洗啊，洗头刷鞋洗拖把还洗碗，这种做餐饮的人良心都是黑的呀。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
1: 音乐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剂品，有时候是胜过任何灵丹妙药，有的伤痛还真的是能够让你慢慢的痊愈。喧嚣的城市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容易的，没有别的苛求，今天只想用歌声来留住和纪念那些美好却终将逝去的青春。

简单干净地呈现出一些很真实的状态，这就是雷光夏的音乐特色。这一首《他的改变》，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告别了这首歌，也带来孙俪的《小小的梦想》。虽然是小小的梦想，但是听完之后呢，你会情不自禁地去赞叹梦想的力量。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是李健的一贯风格，很内敛温和，平缓的前奏下，歌声一出来，那种温柔的低速，那种动人的旋律，好像是有人在耳边呢喃一样，让人听着就不禁跟音乐一起沉沦。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日子当中，容易未赋新词强说愁。关于梦想、未来、成长，我们有很多深刻的体会。这首重新编曲后的《年少》，比电影里面的片段部分更有味道。年少时候的青涩，在这首歌里面淋漓尽致。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5: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这首2375来自棉花糖组合，这是一个非常清新的城市民谣组合，是一个男女双声组合。在下雨天、狂风中、烈日下，他们一起用音乐创造了他们的热血青春。2375是一段记录勇敢的故事。

江美琪不漂亮，但是很舒服；不耀眼，但是很清爽。就像这首歌里唱到的一样，是心里开花的人。听到这样充满阳光味道的歌，心里仿佛也开花了。我们都是一朵花，江美琪唱起的。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0: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1: 三个歌手的对唱是比较少有的合唱形式，相信这样的组合通过歌手各自不同的声音诠释起来，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祝福所有听到的人幸福吧，让这首歌曲致给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尚雯婕的这首《当你想起我》。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8: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9: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0: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请出超级小包子来分享他刚刚完成的高加索三国之一的格鲁吉亚城市体验的分享。在第比利斯山，如果下了缆车，左手边就可以看到被称作是格鲁吉亚自由女神像的雕塑，而如果下缆车去右手边的话，每一个炎黄子孙又能够共情到的是这里也有他们的长城。
18: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能感受第比利斯的，
17: 它也是可以像咱们的长城一样走上去的嘛，让大家爬上去。
18: 对，我是爬上去了，就它那个断壁残垣，现在只有断壁残垣了，
17: 只开放了一部分。
18: 不是，只剩一部分了，就是因为毕竟被打的也比较厉害，所以那一段断壁残垣，我觉得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 我在那儿还当时还就是几年前去的时候，我还使用了一下航拍这个技术，就是在远远的用航拍去把断壁残垣作为前景，然后后面就是整个那条沿着蜿蜒的第比利斯河蜿蜒而建的那个老城，就整个是一片非常非常有对比感的那种特别很强的这种视觉冲击。
0: 嗯，
18: 然后远处是它的著名的三圣一教堂，就是那可是一个巨大的教堂，超级好看，最重要的是很出片。而且我这次去运气也很好，就是我在第比利斯的时候也赶上了好天气，但是这次我忘了，我应该是没怎么航拍那个城墙，然后我拍的是那个自由女神像那边，就是又是另一种打卡方式嘛，城墙那个我上次去了也很漂亮，就是两种打卡都很好看。然后这次我去第比利斯，除了这个，就是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体验项目哈。我们上去的时候还遇到了，就我在飞无人机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中国游客，然后他们看我一看，可能中国人吧，然后就过来跟我聊天。我发现这次遇到的中国游客真的比上次真的多多了，所以还是咱们，我发现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格鲁吉亚作为目的地，并且还有一哥们儿特逗，他是穷游的，就是辞了工作，然后现在正在 gap， 所以他现在就是纯穷游。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呼哧带喘的爬到这个山顶上，我说哎，我说你为什么不坐缆车啊？那缆车不就才几块钱吗？他说啊，因为他上来过一次，所以这次呢他想爬山上来。
0: 他想做好汉。
18: 对，所以就然后就是当然了，这个不是说我对穷游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
0: 偏见，
18: 没有任何
0: 的，
18: 因为我以前也穷游嘛，就是我想表达的是，就是你真想省那个十块钱，你也可以爬上来。
0: 哦，因为它是不一样的感官嘛。
18: 对，爬山的过程的。
0: 爬上来，他有跟你说需要多长时间吗？
18: 很快，那个山你坐缆车可能也就几分钟，你想的爬上来也可能也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如果你爬得快的话，如果慢的话，可能有个一个小时也上来了，因为它那个就是沿河，你能眼看着它那个山的走势，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山，就是从河谷开始，然后一直爬到山顶，那个山也不是很高，就是比香山可矮多了啊，所以它是一个更像是一个丘陵的那么一个感觉。
0: 嗯，所以现如今在第比利斯这座城市当中，你刚刚说到的残垣断壁的城墙也是这座城市的背景。
18: 对，它是一个，
0: 你在城区也是可以远眺到它的，
18: 可以远远看到，然后也能看到那个就是很多的角度都能看到，刚才我们说那个第比利斯版的自由女神也都能看到那个雕像。它就是两边，所以这城市很有意思，你从这边看它那边是一个天际线，就是它的山顶就是一套天际线，然后你从山往这边看，你看不到城市的天际线，因为城市在你脚下错落的这样依次展开的一个很有层次的风景。所以这个景色就是，就刚才你给我看那个有人在那个小红书剪的视频的时候，我一眼就看，我说这不是第比利斯吗？就是它很有
0: 标志性，
18: 辨识度，就是你很难，如果你飞过也好，或者你爬过我说的那座山的时候，你很难
0: 能一眼认出它，
18: 对，你很难认不出它来，因为这样的城市我到目前还没看过有几个是这样的，因为它中间有一条蜿蜒而过的那个第比利斯河，这个太有辨识度了。
0: 那接下来就不得不大肆渲染一下你在格鲁吉亚所挖掘到的吃食了。我现在还不能给它定义为美食，是因为我还没有听到你的讲述，我要听完你的讲述以后，我才能判定它能不能算得上是美食。当然就是你去到各地去吃本土的食材的时候，一定是要去体味它最原汁原味的那一道风景线的。
18: 对，就是
0: 他，
18: 这么说吧，就是在当地，我记得我吃的第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点，就是格鲁吉亚包子。作为包子来说，哎，对，咱去那儿必须得体验一下。就是当我看到我们第一次吃，应该是在，应该是在姆斯赫塔，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直接从第比利斯就出去了，就到姆斯赫塔，就是40分钟
0: 那个，很近的一个城
18: 市。对对对，就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第一天去，因为真正意义上，从这个舟车劳顿到第二天开始拍那个教堂，到第二天中午才真正意义上算坐下来吃一顿桌餐嘛，然后看到隔壁就点那大包子，我一看，哎呀，这不是包子吗？
0: 这它就是那种热气腾腾的蒸包子吗？
18: 煮包子，
0: 煮包子，
18: 对，所以它长
0: 在摊儿的 吗？
18: 对，他直接、不是直接从汤里捞出来的，但是呢，
0: 那你是怎么认出它是包子不是鱼丸的呢？
18: 首先它长得就是包子那样、
0: 也捏出褶了，
18: 对，而且上面还有个揪、哎，然后那个揪呢，就是我一会儿再说，因为实在是跟咱们的包子确实差的挺多的，就是完全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但是它长得很像，所以我们当时第一反应，哎，这不是来了个格鲁吉亚餐厅吗？怎么是个中餐？哎，这不对呀、然后但是确认了一下，因为周围全是本地人在吃，他们而且确定他们不是吃的中餐，因为除了那个之外，其他的东西
0: 中餐不会把包子从汤里捞出来的。
18: 哎，对呀，我长这么大没见过煮包子，然后真的，因为你饺子都可能有蒸的，包子从来没见过蒸的，然后
0: 不是煮的。
18: 啊，对，饺子都见过有煮，对，饺子都见过有蒸的，但是就是因为饺子一般是煮嘛，
0: 对
18: 吧？对，我都见过蒸饺子的，
0: 蒸饺，对，
18: 但是包子只有蒸的，绝对没有煮包子，
0: 是，
18: 因为那是发面，你煮完就变成片汤了，所以然后但是我们确定了一下，周围那几桌吃了别的菜啊，那一看都是格鲁吉亚菜，所以确认了这应该就是当地一个特色，一个算是美食吧，然后我们就都点了。怎么说呢，馅儿还是挺好吃的，因为它不管是牛肉也好还是其他的肉，它里边有洋葱呀，然后有调味啊，所以那个馅儿其实味道还不错。
0: 格鲁吉亚特色包子当地人叫什么你还记得怎么说吗？ K 字打头，
18: 那个词儿怎么说呢？
0: King 咖喱，
18: 对，叫 King 咖喱，好像叫
0: King
18: 咖喱，
0: 因为它是 KH，
18: King 咖喱，
0: 对， King
18: 咖喱，叫 King 咖喱，反正就是这个词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发音，因为它是 KH 发音的。然后这个包子啊，
0: 我说说它有多少馅啊。据不完全统计，它有十种馅。 King 咖喱就是自己独特的一种馅，还有牛肉馅、蘑菇馅、猪肉馅、奶酪馅、羊肉馅、蟹肉馅、土豆馅、虾肉馅和海鲜馅，就是你能想到做馅的他都给你做成馅了。
18: 毕竟人家旁边也是挨着海的嘛，也是有海鲜的。
0: 大家的描述是个头巨大的水煮灌汤包。
18: 你说你琢磨他那汤怎么进去的？
0: 他确实长得跟无锡灌汤包、小笼包、死面馅
18: 对的超级增大版 啊
0: 超级增大版。
18: 对，如果说无锡小笼包是小笼包的话，
0: 是拳头大
18: 小，哎呦，比拳头还大，
0: 还大，
18: 它就相当于无锡小笼包 Pro Plus Max， 然后就大概这么一个大。
0: 而且网友们的避坑指南是，顶部那个小揪揪，因为是死面，它通常都是夹生的，可以别吃。
18: 对，根本就没煮熟啊。然后
0: 死面捏在一起，可不是煮不熟吗？
18: 因为咱们，你想，咱们擀皮儿是吧？咱们一般都是擀皮儿，擀出来的皮儿是周围是薄的，中间是厚的，这样咱们只要一拉起来这个皮儿，它就很匀称，
0: 对，
18: 所以擀出来的皮儿不一样。
0: 咱们的小揪揪啊，我们无锡的灌汤包小揪揪是开口的，它是有一个下挖的地方的，
18: 对，
0: 所以它虽然死面揪揪，可是它的薄厚程度跟面皮的部分是几乎一样的。
18: 因为我们擀的时候，周围那个就边缘是薄的，
0: 是，
18: 就虽然我自己不会擀面，但是这咱们没吃过见过啊，
0: 对，
18: 就是所以你在捏，哎，这就
0: 是
18: 智慧嘛，这就是咱们的智慧。
0: 那他们是真是一嘎的，
18: 因为他们是就是拿模子弄出来的，你明白吗？他弄出一大张面之后，比如拿一个圆的那个杯子盖什么的，他往上一扣，他这是一个均匀薄厚均匀的盖儿，就是可能啊，当年就是传到他们这儿时候，那马可波罗也没好好学习，所以他就是给他，当然这都是开玩笑，
0: 猜测，
18: 对，开玩笑。
0: 但吃的时候你确实也需要先咬一口，然后吸汤汁儿是吗？
18: 你咬一口那汤汁就出来了，所以吃它的长相和它的吃法，就大家就反正个见仁见智吧，就都差不多，就跟包子一样的，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小龙灌汤包，大龙包巨龙包啊，而且呢上面这揪揪，我其实我们吃完之后真的就一直在一边吃，我们一边吐槽，我们说这东西啊，它这死面的，然后它还中间，你想它攥一个，就有点像咱们那个过去那长头发，你得在后边攥一卷一样，就有点像那个头发给揪起来那种感觉，那玩意儿能熟得了吗？你想底下那面它得煮在汤里都不会破，那面得多厚，所以它那个卷得多厚，大概有个可能得有大拇哥那么厚吧，就大拇哥那么粗的那么一个卷儿。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说，就它煮不熟，
0: 是
18: 它不好，它不好吃，我们就不应该吃，我们就应该给它扔，但是又觉得不能浪费粮食，然后我们就都给一边，可能
0: 我觉得可以几个人 share 一个汤包。
18: 我们是几个人，因为我们点了几个不同的味道。
0: 我想举手问的是， 它这个煮包子的汤是可以喝的吗？
18: 我们也没见着呀，关键是人家煮完
0: 了直接从汤里捞出来，然后端到你桌上，
18: 是给你搁到盘子里边上来的嘛？所以，但是肯定是煮的，因为后来我们跟当地人聊了，然后也正是因为我们因为第一次去嘛，毕竟是自己自驾游嘛，所以说这找一个当地向导其实还挺重要的。我们也是几个朋友就互相的一边吐槽，哎，一边就是很无奈的把这些半生不熟的这些舅舅都给吃了。在很久以后呢，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地人也是不吃这个啾啾的，他们是拿这个数数的。
0: 嗯，
18: 就是这啾啾啊，直接就把它吐在桌上、
0: 嗯、
18: 然后呢你吃了几个包子，最后结账时候用这数数的，这个啾啾就是不吃的。
1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还有的推荐是什么？
7: 还有一个就是格鲁吉亚版的高富帅，就是、就是高，就是那种类似于切糕的那个东西。
6: 哦，
7: 对，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去过新疆或者在咱们这边很多的这些市场，应该也看过类似的，就是他把用应该是用麦芽糖吧，然后煮出来，然后中间有一些蜂蜜可能熬出来的香味的那些黏黏的东西，里边加上什么核桃啊，然后加上一些干果呀、葡萄干啊，然后最后呢做成一个很大的一块，如果你买的话，你买多少他给你切多少。这个我们俗称叫高富帅嘛，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卖挺贵的。然后这个东西在格鲁吉亚是做成什么形状的呢？就是做成一个香肠一样的形状，以至于我在第一次去格鲁吉亚去了将近10天，然后我们一直以为那个街上满大街挂的都是香肠，我说你看这个地方那个香肠，临走的时候一定要买一些带给朋友，因为它肯定很流行，街上满街不管是第比利斯还是巴统还是中间那些小镇都有卖这个香肠的。直到我最后买的时候发现这东西，首先啊它一点肉都没有，纯素的，第二切开以后里面它是甜的，对，它不是香肠，它里边是核桃啊干果，它里边就是这东西，然后他用的
6: 是卷过做成了香肠的，
7: 就类似于，还不是卷过，因为它外边那个糖浆我以为是跟那个新疆用用那个一样的，其实不是，它那个对应该叫肠衣更合适吧，它那个是用葡萄浆熬出来的，用葡萄浆熬出来的葡萄糖的，把它熬成固体的状态。
6: 所以大家去到格鲁吉亚看吃的东西的时候，不要被先入为主自己的固有的认知所限制住。
7: 对，而且它的粗细、它的长短，就好像是一根广式的那个香肠。
6: 大家这样啊，如果你没有先入为主认为它就是香肠的话，也许你会好受一点。
7: 对，也，因为我是真的是到最后一天，我们马上就要走掉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买。我找了半天没找着那香肠，我说你们这是没有卖的，人说这就是，
6: 你还问有没有 sausage。
7: 对，我说问，真的问了半天，最后人家也可能是本身英语交流就有一点问题，就中间闹了好大一个笑话，然后就人家带我去那个肉，就是那个肉区，我说不是，我说就满街挂的那种，但是我没办法跟他形容，我说我见过，就后来就没办法找了一段视频给他看，人说啊这边，然后带我去了一个货架，我说你这东西怎么还不放一块儿呢？你这不旁边巧克力，你这不甜品吗？然后那个就当地那个售货员真的当时就一脸懵，完全没看明白，我也没看明白。我说行了，谢谢您，我找着地儿了。找着以后，我们这儿还不知完全不知所以，在那挑。我说你看这个，哎，包装不一样，哪个带给朋友？等我们打开回去以后说。
6: 尝一个，
7: 哎，咱们今天毕竟那个在第比利斯也是有红酒相伴。

0: 下酒的，要不然没有东西下酒，你不能就根黄瓜呀。你如果真的用它配葡萄酒，味道也还别有一番风味。
1: 我就更说配茶，做茶点。
0: 主要不是因为懒嘛，就是因为当时那大冷的天，冬天去的，你想就为了这还得专门再下趟楼，专门再去附近超市，然后再买点肉。但是后来吃了几口，确实觉得可能也许更适合配茶。
1: 但这确实是一个又是刷新认知的一种格鲁吉亚特色吧。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总结啊，如果你去格鲁吉亚有几大必吃，第一个是刚才那包子，那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都能餐馆都能点得到，
1: 这还带不回来
0: 啊，那带不回来。但是这个肠可以带回来，这个叫 Chirchirburi 啊 ，Chirchirburi 啊，就反正大概就这么个发音吧。然后它是一个完全素的，而且有包装好的，因为你直接拿那个就是外面那个小摊上卖的那种，可能也不太好带回来。人家超市里边有外边裹着塑料袋给你密封包装的都有啊，那个是
1: 记得去甜品区找，
0: 记得去甜品区找，它隔壁就是巧克力。对，然后还有一种东西呢，就是他们那儿的奶酪饼，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为了一个格鲁吉亚特色美食。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它的形状有点像一个巨大的橄榄形，但是它是一个饼，就是怎么说呢，橄榄形状的中间没有馅的披萨饼，大概就这么一个形状吧。然后基本上就是他们那儿的主食，我猜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冬天可能会比较的寒冷，所以他们要吃比普通的面比普通的饼更加有含有热量的美食，所以这种芝士奶酪饼就相应运而生了。我猜是因为这个啊，名字也很难记，它的名字叫做 Kachapuri。
1: Kachapuri。
0: 对 ，Kachapuri。啊，刚才那个，我想起来，不叫 Chicharella，Chicharella 啊，反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吧。所以这个算是，如果你去格鲁吉亚，就这几样东西应该算是必吃的吧。还有就是它的烤肉其实也很好吃，就是这些东西当然都要和这个就是它的奶酪饼去就，所以我觉得奶酪饼本身可能并不惊艳，因为就是很香很奶酪的那种味道。然后但是呢，如果把它和当地的烤肉也好啊，它的烤鱼炸鱼也很好吃，带骨头的，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些沙拉呀，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那些菜肴，哎，跟它合起来其实就味道就更好吃了。
1: 这以上是三种去格鲁吉亚必须要打卡的特色的吃食
0: 特色美食。对对对，就是在除了你喝它的红酒之外啊，8000年的陶罐红酒，然后你记得去那儿一定要跟人家说你要喝陶罐红酒，不然的话人家现在很多酒庄也是有新版的，就是人家也有与时俱进的这种新版葡萄酒，所以你去那儿一定要记得是用那个陶罐，他们叫 Quivervi 啊，反正就是一个 Q 打头的一个词儿，你就记着跟人说那个是那个，因为我都跟人用英文说的，就 Pottery，然后你直接跟人家说用这个酿的酒才能，就是要不然你就会喝到用钢桶酿的，就是新款的葡萄酒
1: 啊。去找当地的酒庄，一定要还是去尝试它最古法酿造的酒品。
0: 对，然后除了这些呢，我觉得第比利斯还有一个，就是我上次去非常耿耿于怀没有试到的，这次我终于试到，就算圆梦了，就是第比利斯的硫磺玉。因为我一直想泡一个第比利斯很多的这个天然硫磺玉，然后你从远处看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那个就是你看他们的屋顶啊，都是一个圆形的那种穹顶，就一个穹顶一个穹顶一个穹顶连在一片，就是每个穹顶里面都是一个小澡堂子。所以它这个算是半公共的，因为它那一个里边你就进去以后可能就是都是你和自己的朋友进去，所以或者家人，然后你们可以就包场了。那我
1: 就像包间一样。
0: 对，就是一个一个小包间，然后有大的可能有小的。那我们一些就是当然也是自己朋友一块去的话，那我们当然还是穿泳装的，人家要是自己就是比较亲密的关系那种，人家就直接就等于就包场了吧，
1: 明白，
0: 就私泡了，就变成私汤了，所以也挺方便的。然后呢就是我上次就没约上，因为那个冬天啊，那个硫磺浴实在是太火了。这次去终于泡了一次，然后我感觉硫磺浴还

0: 还挺有意思。搓澡嘛，就实在是
1: 没有办法跟中国比，
0: 因为东北实在太卷了。就是他那个搓澡，但是很便宜。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去东北搓过澡，你在那儿搓的话，你肯定会。
1: 我跟你说，泡澡这件事情都不用说搓澡。确实你在中国被宠坏了之后，在全世界各地都很难找到平替。阿拉伯浴足够有名吧？
0: 嗯，
1: 我在格拉纳达还专门斥重金，真不便宜、然后去预约了阿拉伯浴。
0: 嘿，
1: 那真的出来以后悔死了，那是我在西班牙花过我觉得最不值的一笔钱。
0: 对，就是你在那边人家觉得我都给你出力了你还想怎样，对吧？他就觉得
1: 不是，人家觉得我们对呀、就是这样的，阿拉伯浴就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中国比、所以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你想体验当地的特色，不管是吃也好体验也好，就你不要横向对比。就是不说大话的说，咱就是不吹牛，很难有国度能够超越中国给你带来的综合体验。
0: 对，就这些服务啊，真的是国内真的做得太卷了。
1: 不要比，比就是一个狠拉。
0: 对，
1: 但如果不比，可能你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美好体验。
0: 对，他那边就是其实硫磺浴本身也是一个很特色的体验，
1: 当然因为天然硫磺嘛。
0: 对，而且那个东西据说能治很多慢性病，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你如果咱不说一定要去治病啊，
1: 对，那是当地人的生活。
0: 对，人家当地人生活，而且我知道的，他们当地人说，确实有一些周边国家的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会来去进行这种类似于治疗的这种故事发生。
1: 他是配合治疗嘛？
0: 对，不是，他有的就是直接给治了，叫什么？银屑病，还是一种就类似于、
1: 皮肤病，
0: 哎，比较罕见的皮肤病，然后也是就是。就反正久医不治的这种，然后结果到这儿泡这个硫磺浴泡了可能半个多月，结果就好起来了。所以就是说他的，当然咱不能夸大效果，如果你真的有皮肤病请去医院、
1: 这只是听说哈。
0: 对，咱只是道听途说，但是呢他确实会对你的皮肤有很多的好处、这个具体就不用我说了啊、科学家都研究过，里边还有很多。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近期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5: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 我喜欢飞驰时，而

0: 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 是赛车吗？
0: 电动自行车。
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腐竹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6: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5: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了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或者只是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大约15%至25%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引发疾病。下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也是教师们的职业病，不少人还对静脉曲张存在一些误区，认为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炎，得少走路，要用热水泡脚按摩就可以缓解，甚至使用放血疗法来治疗。究竟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弹力袜的使用有多么重要？本期邀请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远离职业病下肢静脉曲张。段主任，我们来快问快答，回应一些网友的提问哈。小乐他想问问说，请问主任，到什么程度就得做手术了？
10: 曲张呀，在临床上分为1到5期是吧。其实我们第一期第二期的话只是有症状或者是有细微的这个曲张，到第三期的时候就像所谓的 蚯蚓针了，是吧？
11: 嗯，
10: 这个时候在我们临床这个手术指征上已经有手术指征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各方原因觉得不做手术，那我们行不行？也可以，因为我们很多的良性疾病是吧？我们把它归为良性疾病是吧？它的手术的觉得有个绝对适用，就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了，这个时候就要做手术。如果你觉得不影响的生活啊，就没有必要做手术。刚才我说了，我们其实现在很大部分患者都是年轻的女性，她觉得这个静脉曲张不好看，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了，我不能穿裙子了，是不是？影响我交朋友了，或者是影响我出去玩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做手术是没有问题的。
11: 嗯
10: 啊，当然你到这个四期啊，四后沉着，特别是到五期的时候破溃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这个不用说他就来了，因为他破溃了，这个破溃溃疡他反复不好啊，这个时候影响肯定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就来做手术了。
11: 嗯，
10: 这就是我们的手术指征。
11: 好的，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哎，这个212，我觉得他的这个提问特别好，有一定的代表性。
10: 嗯，
11: 就是因为我们提到什么呢，穿那个弹力袜，这个我们稍后跟大家细说啊，但是先就着他的这个问题，他说的是静脉曲张的初期穿紧身裤，哎，效果怎么样？
10: 这个我们要弄清一个概念哈，紧身裤和弹力袜它是两个概念哈。紧身裤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紧身裤，它主要目的是什么？塑形，我们穿起来好看是吧？而弹力袜它的全称叫什么呀？抗血栓梯度弹力袜啊，它的作用其实相当于外骨骼一样，就是一个外挂一样，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从上到下，它这个弹力袜的这个编织是不一样的，它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它从上往下的话，它压力是越来越小的，就是说在下面压力高一点，相当于把你的血流给你往上挤了，到上面稍微低一点，就是通过层层的压力梯度不一样啊，梯田一样，
11: 嗯，
10: 把你的这个残留在这个体表就浅静脉的血流啊，给你挤上去，这是我们的这个弹力袜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叫压力，就是抗血栓梯度弹力啊，就是梯度压力，
11: 嗯，
10: 这个是弹力袜。
11: 因为就是这个是弹力袜的原理，刚才说了是因为我们那个浅表的血管，比如说它的弹力已经不够好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可能就是积存那些长时间累积到这里无法回流的一些血液，出现了这个蚯蚓腿的这样子的表现，那这个时候穿上的弹力袜，简单来理解的话就是从脚踝到我们大腿的部位，它其实呢是分阶段给出这种压力的，那应该是脚踝的位置压力最大，
10: 最大，
11: 就是
10: 越往下
11: 越低嘛，它压力越大，所以呢，它要通过这种高的压力，逐渐的把这个血液给往上推嘛。
10: 是的，
11: 是这样子一个道理。而这个紧身裤，你看起来它都是一个紧紧的东西，但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呀。
10: 嗯，它可能反而会起一些反作用，因为它这个应该是均匀的紧。
11: 嗯，
10: 它那你肯定想了，我们的大腿肯定比小腿粗啊，这个时候你要穿上去以后，大腿压力肯定比小腿压力大，这个时候反而它影响它回流了。啊，相当于一个这个
11: 反作用力了，
10: 反作用力了。
11: 所以啊，紧身裤是不能代替弹力袜的。他回应了，他说：“谢谢段医生，长知识了，是这么一回事儿哈。”那我们就也是借着这个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弹力袜，它正确的这个穿的时机。2066他就想问了，什么时候开始穿弹力袜是最合适的？
10: 其实刚才我说了嘛，我们其实很多的患者早期的话，他并没有说曲张的静脉那么明显。
11: 嗯，
10: 他主要作用就是他的主要症状就是，一是就是说走时间长了后腿发沉发困，第二个就是腿肿，比如说我们袜子的地方，就是我们穿一天袜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脚踝地方会有勒痕。
11: 勒痕
10: 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进行压力治疗了啊，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越早进行压力治疗的话，它这个静脉曲张的发展是越慢了啊。就是早期的话就是压力治疗，但是我们弹力袜就也有个特点啊，它这个很厚啊，是吧？就说你冬天穿是没问题的，其实很多人都冬天穿。
11: 我再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是买过这个弹力袜的，给我的家人。我当时在网上一搜呀，有50块钱的，有500块钱的，那这个怎么选呀？那是选贵的好呢，还是说它完全不一样？
10: 是这样的，它的编织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简单的编织像袜子一样的这个紧身的话，它就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它起不到作用。你要是说这个按照梯度弹力编织的话，它肯定成本是高的。
11: 哦，
10: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是就说这个去正规的药房药店或者医院来购买，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在网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详细的问清楚啊，就是有没有这个功效，有没有梯度这个功效啊，就是梯度压力这个功效啊，如果没有，那就是简单的紧身袜子那个是效果是不好的，甚至是会起反作用。
11: 而且我当时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发现它那个上面可能是有这个相对来说压力低一点的，也有压力中等的，还有压力最大的，那这个又是凭什么来选呢？
10: 它这是我们这根据这个治疗的效果和这个患者的情况，我们分为预防型啊，就是它这个整体压力的话， 大概是10到15这个毫米汞柱吧，或者水柱啊，然后就是有那种就是这个治疗型的，它可能压力就大一点，因为我们有些

0: 仅仅是把它这个产生一些局部压力把它往回输，但有时候比如说蚯蚓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压扁然后再加上个压力，这个时候就说可能这个压力就要高一点
1: 哦，
0: 它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它分大中小号的、你买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腿围量一下，
2: 对，它那个上面是有明显的，就像我们买衣服有 XS 码 S 码 M 码 L 码 XXXL 码，但是在选这个弹力袜的时候，那个上面下面啊，它会有一些这个标注让你量几个维度，比如说脚腕的粗度，哎，小腿肚子最粗的地方的粗度，然后什么什么部位的这个粗度，您一定把自己的这个围镜数值量好了。然后其实现在我觉得如果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卖这个医疗器械的也好呀，或者是这个网上专门卖这个品牌的也好哈，他这在这个方面也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根据您提供的这个数值会给您一些建议。
0: 对，一定要沟通好。
2: 沟通好，这个很重要哈，要不然它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最怕的是效果没有达到，可能再起到反的这种作用。
0: 是的，
2: 这是我们最害怕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说到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我听说很多人容易把它和那个叫脉管炎就是给弄混。
0: 是这样的，脉管炎啊，它是一种就是说这个比较这个哎，我们其实临床上就是比较少见的这种病，它主要是一种就是说这个不管什么原因也好，其实抽烟是最早原因啊，它年轻人比较多引起的这个动脉的一个阶段性的炎症，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动脉的狭窄，局部的炎症啊，这个时候会缺血啊，就腿会疼。当然它有合并有这个区段的这个静脉炎啊，它只是说在某些症状方面和这个静脉曲张的静脉炎啊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静脉炎，但是它的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动脉为主的疾病啊，一个是就说这个静脉为主的疾病啊。当然这个脉管炎的话，它其实我们见的比较多的都是那种年轻人20到40岁之间大量抽烟，然后男性为主，然后动脉的局部的这个两个动脉之间，比如这个动脉这么长的动脉是吧，两头它会有两个静脉炎，两个狭窄，然后中间是好的是吧，它和那种老年的动脉硬化还不太一样，老年动脉硬化是均匀的硬化，它那不一样，它就是局部的一个硬化。然后动脉这块动脉的话，它主要症状是缺血，这个时候它会疼啊，引起肢体的坏死，它甚至可以引起这个腿的这个坏疽和截肢啊，包括手的坏疽和截肢。当然它伴随有这个啊阶段静脉炎，这个静脉炎和这个大静脉曲张静脉炎它是一样的呀，所以都是静脉炎，所以说有时候有的人会分不清楚，这个时候你到医院里边专业来诊疗就行了。
2: 就是总之从血管的角度呢，它既有可能是静脉血管的问题，有可能是动脉血管的问题，首先这个要区分开。另外一方面，表面症状很相似，但其实它的高发人群刚才一听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啊，所以呢大家就知道了，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给您就诊和把关，这点太重要了。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再来看一看，就是很多人如果得了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哈，往往就觉得我应该多休息，少走路，甚至是不敢做运动的。因为比如说天热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胀，我走一会儿路，这个腿就是就感觉又肿又胀又难受。刚才您用了一个字叫困，这个就感觉这个下肢发困的感觉。那到底我们得了这个静脉曲张是要多休息呢，还是说可能这种方法反而是不对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非常专业哈。其实我们的静脉，刚才我说了，分为深静脉和浅静脉啊。深静脉主要是回流类啊，浅静脉它是体表的静脉回流。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有个东西叫肌泵，刚才我也说了，其实我们回流主要还靠肌肉，所以说适当的运动是绝对是有好处的啊。我们的适当运动就说这个只是说避免久站久坐而已。比如说我们这个游泳啊，就是骑行，就其实对我们的这个静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它是通过运动让你的肌肉去挤压血管，
2: 对，让它血流就是回到这个
1: 更好一点，
2: 参与回流啊。所以说我们其实是鼓励这种，就是说这个快走啊，包括这个游泳啊，包括这个骑行，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鼓励的啊。包括我们在办公室啊，你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久坐啊、久站了是吧？老师，包括我们这个，包括您也是一样，主持人久坐是吧？
1: 久坐的，
2: 对，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小动作，什么小动作嘞？勾脚尖啊，勾脚尖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下肢的这个肌肉的一个收缩啊，这个时候可以把它这个，这个血流给它蹦上去啊。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如果站立的话，我们干嘛？点脚尖儿，
1: 点脚尖
2: 也是这个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就是我们躺在沙发上啊，把腿抬高啊，做一些这个蹬腿动作或者抬高动作都是可以的。就总之啊，我们这个目的就是这个让他的血参与这个
1: 回流。对，所以完全不敢动不运动，因此而少走路少动，它其实是错误的。那如果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我们说那个躺平呀，把你的脚微微抬高呀，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呢，要适度的运动，让您的肌肉去参与，帮助血液回流，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是不能够被替代的。还有一些很常见的做法，咱们再来看一看是否可以这样做哈。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出去玩的时候，就走了一天啊，真的就是感觉这个腿啊跟着我这一天好累啊，怎么办呢？回去我洗个热水澡，我或者是拿这个热水来泡泡脚，按按摩，很多人认为它是起到缓解腿部不适的效果。那如果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可以这样做吗？
2: 就说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在门诊时候遇到的问题。有些老年人啊特别喜欢泡脚，其实我们说了这个泡脚是没问题的，但是温度不要太高，一般我们建议水温在40度左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皮肤，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的时候，皮肤其实已经有了一些这个很微小的变化。刚才我说了嘛，它营养它会不良，它会脂质化，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皮肤对外界的刺激，它是一是不是敏感，第二个是它这个保护它已经下降了。这个时候用太热水的话，反而会引起这个皮肤的这个局部的损坏，而引起静脉炎或者引起其他的原因。特别是老年人，他会合并有动脉的这个疾病，一旦这个他对温度不敏感，一旦这个出现破溃的话，它会引起这个局部的坏死，甚至更缺血。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说你活动一天以后是吧，洗脚泡脚是没问题的，但是水温不能超过40度啊，建议都是40度左右啊，就是我们这个要求的。另外就是按摩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有时候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说你按它就好了，反正这个按的话就是说这个它会破坏这个血管壁的完整性和结构啊，引起损伤，从而引起这个炎症或者是血栓的形成。所以说我们
1: 抬高就行了，
2: 对，抬高就行了，穿弹力袜就行了，不要就说再按了。当然你就说这个进行一些正规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院都有一些康复科和理疗科，他们正规的那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们会懂这些东西，会避开这些东西，而且手法也是没问题的。但咱们自己的话，就是我不建议啊，就是作为一些这些的这个高危的，其实这种行为其实算是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动作和行为。
1: 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外面花钱还挺贵的，说做那个足疗、足底按摩什么的，就是正常健康人群呢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本身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您的下肢静脉曲张又已经比较严重的这个阶段了，其实这个行为的背后是可能会给您带来风险的，所以我们就不推荐了。包括那个泡脚的水的温度确实是这样子，我发现越是年长的人，他对高温的耐受性越强，就好像不敏感。 我们年轻人可能伸到那个水里面去，哎，好烫好烫好烫，那赶紧把这个温度稍微降一降，调低一点哈。但是很多老年人习惯性了用特别高的温度的这个来泡脚，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静脉曲张也好，或者说这个动脉的一些疾病也好，都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哈，严重的不推荐。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种吧，网上还有人推荐，我觉得这个有点中医特色了，叫放血疗法啊，说这个拿它可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就感觉有点像把这个蚯蚓股骨的里面的血液给它放出去了，就好像这个病能好一样。
2: 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看问题哈，一定要辩证的看问题。
1: 嗯，
2: 这个放血疗法是一种很传统的疗法，它在极个别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必须在这个特定情况下特定的医生来使用。
1: 操作。
2: 对，而我们普通人的话，我们也是十分不推荐啊。一是就是说这个你放血的话，你会损伤它这个静脉壁，另外就是你这个器械我们是否达到无菌，这个时候你会引起感染啊。另外就是这个失血的话，就是说这个哎，这个情况对你来说肯定也是不好的，对不对？
1: 嗯，
2: 我们其实就是说这种情况，只是说啊，医书上记载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吧？我们中医的一些疗法不能说没有，是有特殊情况下，对吧？我们经常看到，有时候有些人会出现这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电视上看到啊，有些人突然出现喉头的问题了，是吧？气管切开，拿个铅笔就给捅开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极个别情况下不推荐，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人员和设备，不推荐所有的人就来进行这样的操作、啊、
1: 这不是正规操作，
2: 对，就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操作啊、
1: 哦。然后包括可能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确实有所谓的放血疗法，但是呢它绝对不是您自己看的和想的那么简单，
2: 是的，
1: 对，然后它也是要分个体分情况才可以这样来做的，那这件事儿一定得交给咱们专业的医生来操作，自己千万不要随便弄。
2: 而且有很多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方法我们是不推荐的啊。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这个预防静脉曲张呢？
2: 首先我们这个大静脉曲张这个病啊，就说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疾病，我们现在已经证实它有遗传的因素哈。如果这个父母有静脉曲张啊，那本身这个作为年轻人也好，他本身他就有这个风险啊，他得这个静脉曲张的风险就比正常人要多啊。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其实在医院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包括体检也行，包括这个咱们去医院看病也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超声啊，其实会对你的静脉瓣功能做个评估，就说看看你的静脉瓣功能是否是完整的，是否有先天的不足啊，这就是我们的本身的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通过超声来评估的，是吧？就是鼓肚子，我们所谓的这个瓦氏动作哈，都是做超声的时候鼓肚子看静脉瓣有没有反流啊，因为静脉瓣我们是单向瓣，但是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太好，这个所谓鼓肚子的话他就可能会有反流，这种人就是这个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啊。刚才我说了这个独立因素嘛，一个是还有个遗传是吧，一个是这种就是静脉瓣先天功能不全，这种人就是我们其实年轻时候就是避免做一些，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跑长时间跑步啦，久站久立啦，包括做一些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增加腹压的动作啊，比如说我们其实有些人他练举重，他这个静脉瓣功能不全的话，他就很早就静脉曲张了，所以说我们等等这个因素都是我们的这个一些高危因素啊。另外就是肥胖是独立的因素，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肥胖不仅影响你的这个美观哈、啊，其实也影响你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
2: 另外就是一些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基础疾病哈、啊，基础疾病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一旦就是确诊有基础疾病，这个时候其实不管什么疾病，我们都要早期的这个啊干预啊。当然我们干预的话，刚才我说了，可能手术只是说这个特定环节的一个特定一环的一个手段，其实包括药物，其实我们包括一些压力治疗，其实我们都要早期的干预了。
1: 嗯，
2: 等等，就是说我们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啊，觉得自己啊，你发现自己腿上有静脉曲张啊，或者觉得走路以后你很年轻，我走路以后腿就会肿，或者是有点发沉发困，这个时候你其实早来医院啊就行了。
1: 先去查，确定一下，这个病不怕，但是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科学的来干预它。如果能一直控制在第一阶段，哎，那就很好呀。通过刚才我们说到的，您正确的穿弹力袜也好，然后每天该抬抬腿抬抬腿哈，减少这种风险因素，哎，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控制得很理想。但是前提是早期发现。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7: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7: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4: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8: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9: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10: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8: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3: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4: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8: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3: 为了资源利用。
14: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7: 你好。
18: 你好。Hello,
19: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应时当令的石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2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20: 说到石榴哈，在老北京的院落中，四合院中好像经常会有他的身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说，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21: 对，这有必要啊，就是把这两句呢，就是咱们解释一下。因为呢，社会上呢，就是关于这个呢怎么解释啊，就是有很多呢，就是以讹传讹。
20: 嗯
21: 啊，这说法啊，有一次我在电视上啊就看见，然后那电视台采访啊，那会儿是我记得那会儿奥运会的时候，就是北京的那个平房啊，就是那种四合院作为这种民居的旅馆给外国人。
20: 嗯
21: 啊，然后呢这个接受采访这女主人说，你看看啊，天棚打一塑料小棚叫天棚，这也不对，过去这天棚的高度啊，它要把这房子还要房子高度还要高，用这沙高啊做支撑。这个高搭天棚3丈3
20: 哦，
21: 啊，不是院里搭一小塑料棚啊，高的这真是高搭天棚3丈3
20: 嗯
21: 啊，那是真正的天棚。因为搭了天棚以后啊，这夏天特别凉快，日头不会直接呢晒在瓦片上，这是高搭天棚。天棚所以说过去这老北京啊就是非常讲究的，也表示家里面他有实力。
20: 嗯
21: 啊，你要特别穷你还搭什么天棚啊，您要是没有一特别完整的一个院落，您也没法弄。
20: 嗯
21: 啊，鱼缸，鱼缸啊，指的不是咱们这玻璃鱼缸，是那种特别大的呀，那个陶土的那个大瓦缸，就那种褐色的大瓦缸，或者呢是那种咱们到中山公园去看见那种给皇家养金鱼的那种木头的 那种大浴缸。
20: 嗯
21: 啊，石榴树，这石榴树呢说法也是不一的。一种说法呢，就院里面就种这石榴树，就长很多年啊，
20: 嗯，
21: 就是非常的花繁叶茂啊。就是还有一种说法，这个石榴树呢，特指的就是说是院里头啊摆一溜
20: 盆栽的，
21: 哎，盆栽的小盆的石榴树。
20: 哦，
21: 啊，我觉得啊，这也是两派之争。
20: 嗯，
21: 但我觉得呢都对，就算您院里有石榴树，是吧？
20: 嗯，
21: 这都对。这先生，那个女接受采访，那个女主人在电视上就说吧，啊，说你看天棚啊，小塑料棚子，鱼缸，好，那一玻璃鱼缸，哈，啊，鱼缸啊，石榴树，你看这种着一棵啊，
20: 嗯，
21: 先生，你看这是我先生，啊，
20: 哦，
21: 然后你看我们家那狗挺肥的，啊，胖丫头，你看我闺女挺胖的，
20: 哦，被采访对象
21: 这么说的，对对对对对对，
20: 哦，
21: 啊，然后这主持人也没有更正，
20: 嗯，
21: 啊，还是连连附和。啊，对对对，您这都齐了，
20: 都全了，
21: 啊，都全了，嗯，啊，实际上先生呢指的是家境殷实呢专门请教孩子的教书先生，
20: 嗯，
21: 啊，就相当于私塾嘛，
20: 对，
21: 啊，这是家境非常好先生。肥狗因为这个主人很悠闲，
20: 嗯，
21: 这狗的食物也好，就是它也很好，质量也很高，
20: 嗯，
21: 所以这狗它吃着很好，它也很悠闲，
20: 嗯，
21: 啊，胖丫头，使唤丫头，连使唤丫头都吃得那么胖，就是可见
20: 家境有多么殷实。
21: 对对对对对，
20: 哦，
21: 啊，所以这几条，你看，它从一个侧面就反映出来了，就是它是一个小康之家吧，
20: 嗯，
21: 最起码，
20: 嗯，嗯，起码能住上四合院，是个宅门了哈。
21: 啊，对对，
20: 哦，
21: 嗯，
20: 这是李老师重新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21: 对，嗯，
20: 啊。这其中的这些物件元素啊，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21: 对，嗯
20: 啊，其实老北京对石榴树还是情有独钟的，
21: 是，嗯，
20: 因为院落里种什么树是有讲究的，
21: 非常有讲究。
20: 嗯
21: 啊，
20: 什么树北京人爱种，什么树是绝对不会种的。
21: 比如北京人喜欢种的树啊，一般的来说呢，像这个核桃，
20: 嗯，
21: 喜欢这个核桃呢，它占为一个核，家和万事兴，
20: 嗯
21: 啊。家庭和美，所以呢还代表着和气，
20: 嗯，
21: 所以这

0: 这个核桃，这个是北京人非常喜欢的啊。还有呢，就是北京人呢，就是比较喜欢柿子，
1: 柿子树。
0: 哎，柿子树呢，有一个词儿叫事事如意。
1: 嗯，
0: 啊，事事如意，
1: 讨了这个彩头了。
0: 哎，对对对，啊，像这个呢，就是一般的来说呢，还有呢，葡萄。
1: 嗯，
0: 啊，这个葡萄它有什么好处呢？这葡萄啊，它是一串一串的。
1: 嗯。
0: 籽儿多，
1: 多籽，
0: 哎，葡萄象征着多籽，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说这石榴，这是北京人非常喜欢的，
1: 嗯，
0: 啊，一个呢就是它的字意也很好，这留嘛，啊，就代表留住，
1: 嗯，
0: 啊，那这永远的能留在我这儿，留住，还有一个呢，多籽，
1: 对，石头也是多籽儿比较典型的这个一个水果品种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这中国文化是相当就是讲求啊，就对这个传宗接代，
1: 嗯，
0: 啊，所以呢对多子多孙，所以都是一种追求，
1: 嗯，
0: 啊，所以呢种这个葡萄啊，种这个石榴啊，这含义是一样的，
1: 嗯，包括兔子啊、蟾蜍 啊都是这种哈，
0: 哎，
1: 就生殖能力很强的，
0: 哎，还有，
1: 嗯，
0: 就是中丝，
1: 中丝是什么呀？
0: 中丝呢，它就是蚂蚱、蝈蝈那一类的，
1: 嗯，
0: 啊，
1: 这俩字儿应该是比较难写的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诗经》里面说“中丝与咸咸生”嘛。
1: 哦，
0: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说有一回就是慈禧，啊，然后呢要召见这个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没有子嗣啊。
1: 哦，
0: 啊，你想这我是看的什么呢？是《宫女谈往录》里面的记载，
1: 嗯，
0: 啊，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就是说你看那个时候就是慈禧就是他说话他很隐晦，
1: 嗯，
0: 他不直说，然后呢他就问这个光绪皇帝，他说皇上路上是从哪个门过来的呀，
1: 嗯，
0: 然后这光绪就答啊，说中司门，
1: 这是故宫博物院里头其中的一个门的名字，
0: 哎，对对对对，
1: 哈，
0: 叫中司门，
1: 嗯，
0: 中司门就代表着子孙繁衍的意思啊，然后呢这
1: 没了，
0: 这是慈禧，
1: 嗯，
0: 那意思就让你去悟去吧，
1: 是 啊
0: 对
1: 是
0: 啊，就
1: 有弦外之音，
0: 对，提醒你啊，你该要孩子了，就这么个意思。
1: 哦，你看中丝哈，
0: 啊，
1: 是一种类似于
0: 蝈蝈
1: 蝈蝈的一种小昆虫，
0: 对对对，能鸣叫的，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哈，在老北京，在中国人的传统里追求多子多福，
0: 对，
1: 所以石榴树是经常会种在四合院里的，
0: 对，
1: 也有一些树是不会种在院落当中的，
0: 对对对，是大家很反感的，
1: 嗯，比如说，
0: 啊，主要是跟这谐音有关系，比如桑树，
1: 嗯，
0: 这个大家比较别扭是吧，
1: 没听说谁家种一棵桑树，啊，
0: 哎，这个别扭，
1: 嗯，
0: 还一个别扭的就是梨树
1: 啊，分离，
0: 哎，对，
1: 嗯，
0: 人间啊最悲苦的事儿只有两件，
1: 嗯，
0: 一个是死别，一个是生离。
1: 哦，
0: 这死别不就是桑吗？
1: 嗯，
0: 生离就是梨树吗？
1: 所以说桑树和梨树没人种在院里，
0: 对对对，他把这两件人生的就说是哀愁事，
1: 嗯，
0: 他都给你占全了，
1: 是，
0: 对，您要种一棵梨树，种棵桑树，您就倒霉到家了。
1: 啊，还有说这个院里种几棵树，是不是也有讲啊？
0: 这个呢，一般的来说呢，
1: 嗯，
0: 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是喜欢偶数，
1: 嗯，
0: 啊，
1: 嗯，一般可能种一棵的也有，
0: 哎，对，也有，
1: 哦，
0: 啊，
1: 看您这多大地儿了，是吧？
0: 哎，是是是，
1: 嗯，
0: 这个这也有一个笑话，
1: 嗯，
0: 这古人呢，就是他在这个院子里啊，就是种了一棵树，
1: 嗯，
0: 完别人的街坊就跟他说，说这不好啊。说你这院子呀，你看是一个四方框，
1: 嗯，
0: 里面种棵树，树就是木，
1: 对呀，
0: 这是什么字啊？
1: 这不困在里头了吗？
0: 哎，困在里头了
1: 啊！
0: 男人说：“我得种啊，说我要不种树，我院子里就我一人，那成我囚啊，
1: 那就更不好了。”
0: 对对对，
1: 看您怎么讲哈。
0: 是，
1: 总之，如果在院落当中有一两棵您喜欢的这种果树点缀的话，这个小院会显得生机勃勃。
0: 是是是，
1: 嗯。那说到这个石榴哈，算是现在应时当令的水果，
0: 没错
1: 啊，
0: 嗯。
1: 秋天本来就是瓜果飘香，
0: 对。
1: 那我觉得石榴也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0: 是
1: 啊，关于石榴背后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文化典故？ 挑石榴有哪些窍门，怎么样鉴别这个石榴的皮是薄是厚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3: 今天啊，我们继续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应时当令的石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石榴的这些背后的文化故事哈。
4: 对，
3: 其实很多朋友还想到一个词儿，提到石榴，会想到古代女子哈，她们这个说拜倒在石榴裙下，怎么就是石榴裙呢？
4: 这个呢，一个是颜色，就是一个呢是形状，就这石榴花啊，就是有一个是它有皱褶，你注意没有？这像那个有皱褶的这个裙子啊，裙摆，还有一个呢就是石榴花的边缘啊，特别像裙裾的下摆，还有一个红颜色，又是女子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3: 一种颜色上的象征哈。
4: 对，中国红嘛。
3: 中国红哈，而且它是有点发朱红的那种红。
4: 对。
3: 说到这石榴花哈，很多朋友知道这个钟馗，镇宅的哈，捉鬼的，可是这么魁梧。

0: 这么严肃这么刚性的这么一个形象，他的这个鬓上插着一朵石榴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呢有一个说法呢，就这种火红的石榴啊，就代表着这种性格是热情奔放，就是一个标志物，一个标志，就是说
1: 这个神他是这个性格的，对对对，就是说这个神他是这个性格的，对对对，很火爆的这么一个性格。其实说完了这些石榴的文化典故，咱们要说说这个好吃的石榴了。那说到石榴这个词，很多朋友会问这个石榴和石榴什么关系啊，它是不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水果呢？
0: 它呢不是，引进石榴的这个人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人啊。 这就是汉代的张骞，他呢跟这些什么胡萝卜呀、葡萄啊等等啊、苜蓿啊，都是他引种的啊。这是呢，他呢是在伊朗附近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安石国，古代的一个国家，就是今天已经不存了啊。这个呢，就水果的名字本身叫刘啊，因为出自安石，所以呢就称之为安石刘。到后来呢，就是咱们逐渐的简称。
1: 就把安字给去掉了。哦，就变成石榴了。哎，石榴。然后后来又轻声就变成石榴了。对，它不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水果哈，但是如今在中国的种植范围还是非常广的。
0: 对，非常广的，大江南北。那哪儿的石榴最有名呢？这个呢，一个呢就是最早引种地啊，就是陕西西安。西安呢离西安很近，有一个地方叫临潼，这也是兵马俑的那个所在地哈。
1: 这个临潼的石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呢这个西安的那个市花啊，石榴花，就石榴，可能最早引种到中国的时候是来到西安了。对，来到西安了。还有呢就是比如包括山西也产，华北，还有呢就是华南，包括市面上见的很多很多的特别大的那种大石榴都是产自云南。
0: 云南也产石榴，对，云南的石榴其实非常非常有名的。
1: 其实这个市面上的石榴品种还是挺多的，非常多。你看个头，你看颜色，也会觉得它们不是一个产地的。对对，非常丰富。有的就稍微大一点，然后那种比较光泽表面上，
0: 是。
1: 那种光泽是天然形成的还是后来打蜡了？
0: 天然形成的。就像那种蜡质的光泽。
1: 对对对，因为这石榴啊就是它不需要打蜡。 因为它石榴啊它本身它就有那种就是皮革的那种光泽，还有呢就是它不是规则的圆。
0: 对，你要打蜡吧，它水果它要滚动，它那石榴嘴就开花的地方，它容易给碰坏。
1: 对，而且打蜡是不是有一些水果是经常打蜡，比如说橙子？
0: 对对对，是吧？石榴它本身这个皮就比较厚，而且又是不规则的圆形，所以它不会打蜡。对对对，没有任何必要吧。就是那其实石榴哈，我们都想找那种饱满的甜的，但是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去鉴别它，因为这皮完全把它包裹了，你也不知道它皮薄皮厚，就想问问李老师挑选这个石榴有什么小窍门吗？就是一般来说啊，
1: 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就这白的石榴就是比这个红的石榴它要甜。因为我们看有的石榴是那种发黄白色的，对，黄白色，有的是上面有红晕的，甚至是通体红的，
0: 都比较红的。对对对，
1: 就是越是这种通体红的，往往是带酸口。为什么呢？这个红不是来自于光照吗？光照会形成甜度，
0: 它是跟品种有关系。
1: 就是说通红那个往往是酸口的。对，
0: 那白的它怎么晒它也达不到那个那种通红。跟品种有关。品种有关系。黄白色的往往会比较甜。对，那种通红的就是有纯甜的有酸口的。那还有就是我们为了这个买这个石榴性价比更高，我们希望它皮薄籽多饱满多汁哈。对。
1: 那我怎么看这个它皮薄厚啊？
0: 这还得说一句，就是一般的来说，就这酸的往往皮厚，就是甜的往往皮薄。就是这个是人工啊，就是不断驯化的结果，就是往往呢，就是这个酸石榴，就是厚皮的这个，它就是从驯化来说，就是它没有这个白的那么驯化的，就是更加的彻底，就是更是 品种啊选的更纯，就是从这个甜度上来说，所以呢就是那个就皮就厚，所以呢我们挑这个皮薄的，一般来说甜度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好。

0: 要是皮厚的你发现它的表面就比较光，比较平。对，看不到下面的籽是怎么分布的。哦，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看多了见多了你还是能够感觉出来的。是。那我们说这个石榴是现在应时当令的水果，那我也想问问李老师，石榴的性味是什么样的呀？它是有什么食疗作用啊？它的是性味就是一个是甜，稍微的带点酸油的啊。
1: 当然就是说是带点酸的，那个就是它的VC含量啊是非常高的。
0: 就是远远的要高于苹果啊，是大约是苹果的两倍。就稍微带点酸的。而且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就是生津止渴的作用。
1: 对，
0: 而且呢就是石榴的皮啊，因为呢就是它这个苦涩，实际上它有一点这个轻微的毒性。它有这个杀人体内寄生虫的作用。
1: 其实说到这个石榴的这个苦和涩，因为现在大街上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小摊儿小贩，他们那个榨石榴汁鲜榨的，也是一个噱头。你看到这个皮啊籽啊，它都给你榨进去了，觉得它非常纯，卖呢15块钱20块钱一瓶，我也买过也喝过，我感觉到那种涩那种略苦的时候，我就想啊，这都是抗氧化剂，这里面含单宁啊。但是<笑><笑>
0: 李老师会买吗？您会有什么顾虑吗？我主要是担心啊，因为他自己用的那种整齐划一的那塑料瓶啊，是不是就是达到一个就是食品级的一个卫生标准？对，因为没有人去衡量和检测这个东西。对对对，说你看这瓶子新的和它非常干净，
1: 和它里面的是否有这个细菌啊超标，这是两个概念。你肉眼是无法判断的。对，所以说如果李老师也想喝石榴汁，那您怎么办呢？
0: 那就是带个家伙事儿，把家里的小坤什么的拿过去，您给我来15块钱的，这也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方式。
1: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个石榴出多少汁那都是了然于胸的事儿。
0: 对，因为他天天在那儿榨，天天在那儿榨，是吧？也可以自己带个家伙事儿
1: 去买哈。
0: 其实如果咱们买到了特别喜欢的大石榴，拿回家之后有的听众朋友就会直接用刀咔一劈两半，但是我觉得这么切好像有点浪费，因为有的石榴籽就被您给破坏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呢损失特别大，随着而且你切的过程之中顺着这刀缝还流出好多石榴水。
1: 对，那你说怎么办呢？
0: 这个呢就是有两种方法，就是一种方法呀， 咱们就说这石榴吧，上下相当于地球的南极北极似的，中间赤道啊，就最中间赤道的这个线这个位置啊，然后用一个小刀，你削进去你就应该就能看到这皮多厚。
1: 对，
0: 比如这个石榴皮有那么2毫米啊，你大你刀就吃进去2毫米，尽量的不伤石榴籽儿，转这么一圈，然后啊易如反掌一掰就开。
1: 根本就不费力，一个小孩都能掰开，
0: 或者刀就水果刀，或者是什么刀比较好啊，就是咱们那种推挖式的那种裁纸刀，裁纸刀，那个好，那个呢你能够最小就露出一个小尖儿来，
1: 你可以控制它的深度，
0: 可以控制深度，然后先刀尖捅进去，你划一下，立刻你能看到皮多薄多厚了，这个时候你掌握好了，只划破皮， 然后呢皮还要彻底的划断，然后还要不伤里面的石榴籽儿，你能掌握这个对着转一圈对准了，别转一圈以后找不着刚才那道口了，差一寸多呢。然后基本上就是吹灰之力吧，咱不说不费吹灰之力，吹灰之力
1: 就可以把它
0: 一分为二。
1: 因为这个石榴完全成熟之后它甚至会自己裂开。
0: 对，所以说它这个表面皮的张力其实你划完了之后没有多大。
1: 对，
0: 就是在石榴的任何一头，就是长果柄的那一头，比如我们用刀给它切一下，薄薄的切一下，看到里面的石榴籽儿就行了。
1: 对，
0: 这个时候还是用小刀，是纵着的，哎，纵着的
1: 均等的，切断这个石榴皮，花4条线，就跟切橙子似的，其实像地球的这个经线，是吧？这个4条线切完了以后，一掰两半，那两半，然后再一掰4半。确实是，其实你这么吃石榴，你发现会变得
0: 经济实惠很多，
1: 你会节约很多这个汁液，
0: 非常容易。
1: 而且这样的石榴
0: 您掰下来吗？

0: 每一颗每一粒都晶莹剔透，
1: 对，
0: 就像玛瑙一样漂亮。
1: 是是是，而且呢，您招待朋友啊，放在盘子里面非常漂亮，
0: 卖相也好，
1: 是
0: 吧？给您一种赏心悦目，同时又甜美多汁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嗯，石榴是这个季节应时当令的水果哈。希望您在品尝石榴的时候，可以想起李奇功老师给您讲到的关于石榴的故事、石榴的文化。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些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

0: 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7: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9: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各位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6: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
12: 从下午4点钟开始，周边的石家庄 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霍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1: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3: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周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4: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武、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3: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7: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5: 跳出传统景点游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8: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20: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9: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21: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9: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0: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7: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千家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3: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6: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22: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6: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23: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6: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24: 人群对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9: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7: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5: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 15岁的朱琳琳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5: 自由式小轮车

0: 女子公园赛决赛，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0: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3: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阆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阆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阆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3: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

0: 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些泰国人，
1: 你穿上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的？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国白城村。在北汪乡的西南部，有一座村庄，东依凤山，西傍伏羲河，面朝乌马水，背靠紫金山。它的名字与战国名将白起相连。它的土地上矗立着一座千年古刹，而它更以另一种方式载入史册，形意拳。这门名震天下的中华武术正是在这里孕育、生长、传承。这就是白城村。白城村的名字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村庄原名白城镇，是为了纪念名将白起而得名的。白起是秦国大将，一生征战无数，为秦统一六国立下赫赫战功。白城村以白起之名立村，足见这片土地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新中国成立后，白城镇更名为白城村，沿用至今。白城村的村落格局独具特色，整个村庄以十字街口为中心，延伸出东西南北四条主街道，各条小街小巷都通向大街，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旧时白城村建有堡墙，四周开有堡门，并建有大隐蔽。村内的庙宇布局更是别具匠心，整村庙宇呈龟形分布，从北门进入是真武殿，右拐是糊涂殿、文昌阁，北大街中段是五家祠堂，一直到南大街尽头则是光影寺大影壁，西大街往西是青龙街白衣阁、青龙阁，村西南是财神庙，东南为魁星阁。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长寿与稳固，白城村以龟形布局庙宇，寄托着先民对村庄安宁、子孙绵延的美好祈愿。白城村的传统建筑基本都是一进或二进四合院，坐北朝南，以砖木结构为主，院中的砖雕、石雕、木雕随处可见，造型以葡萄、石榴、荷花、仙鹤、梅兰竹菊等为主，寓意多子多福、兴旺高洁，体现出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2023年，白城村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年获批第六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白城村最为重要的历史遗存是坐落在村南的光化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唐贞观13年，也就是公元639年，原名龙兴寺，北宋咸平2年，宋真宗赵恒敕命重修，改称光化圣寺。此后元明清各代屡有修葺。光化寺现存建筑中最为珍贵的是大雄宝殿，一座元代遗构，大殿面阔5间，进深8船，单檐歇山顶，建筑面积250余平方米，殿内梁架为砌上鹿鸣造，四船服对前后乳服用四柱，结构简洁而有力，檐下斗拱五铺座单超单下昂，驼峰、脚背、属柱以及梁舫规制等方面仍然保留着宋金时期的建筑手法。有建筑学者评价说，光化寺大雄宝殿是研究宋金时期建筑向元代发展变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寺内还存有清代碑刻一通，记录着这座古刹千百年来的兴衰。一座村庄能拥有一座唐代始建、元代重建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太谷的古村落中并不多见。光化寺的存在，说明白城村在唐贞观年间就已经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聚落。千余年来，晨钟暮鼓伴随着白城村的炊烟，古寺与村庄相依相守，共同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如果说光化寺是白城村的历史之根，那么邢义泉就是白城村的文化之魂。邢义泉是中国传统武术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拳种之一，与太极拳、八卦拳并称内家三大名拳。关于邢义泉的起源，学界公认的说法是，明末清初山西蒲州人姬继可开创了新义拳。至清中叶，河北莘县人李洛能来到山西太谷，师从祁县戴文雄学习戴氏新义拳，学成之后在太谷创立了以象形取意为原则、内外双合的邢义拳。可以说邢义拳发源于太谷，而定型于太谷。太谷之所以能成为邢义拳的发源之地，与晋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太谷是明清时期晋商的重要发源地，商号遍布全国，富商大贾云集，商人远行经商，需要武艺高强之人保镖护院，商号财产的安全也需要武术人才来守护。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需求下，邢义泉在太谷生根发芽，蓬勃发展。有学者指出，邢义泉的发展是得益于太谷地区崇文尚武的历史传统，尤为重要的是受到近代晋商文化的影响。而白城村正是太谷邢义泉发源地核心村之一，近代著名的邢义泉大师李三元就出生在白城村。李三元又名李福利，字永山，1914年生于白城村。他的父亲李胜一生务农，兼是保镖护院，对拳术颇为通晓。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李胜随着护院的温家家属来到山西太谷白城村定居。李三元从小受到家庭和社会练武之风的熏陶，经人介绍拜师在布学宽先生的高徒吕嘉林拳师门下，学习车式形意拳术。他勤学苦练，虚心好学，又亲得布学宽先生孟立刚老师的悉心培养，功夫长进很快，逐渐在临近县乡有了名气。然而李三元的人生轨迹远不止于拳脚之间。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从天津返回故里投身革命，在太谷南山参加了抗日武装游击队。1942年他被调往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太谷敌工站工作，担任收集情报、护送中央领导同志过境的任务。1945年他受组织派遣，利用关系打入太原市城防司令王进国的公馆当差，收集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因在了解敌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方面的卓越成绩，他曾两次出席太行军区群英会，受到邓小平政委的接见与嘉奖。一位邢义泉大师，同时是一位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李三元的人生是白城村文武兼修传统最生动的写照。如今李三元的故乡白城村成立了白城邢义泉拳社，继续传承与弘扬这门珍贵的武术遗产。今天的白城村全村耕地面积7700余亩，经济产业以林果种植、畜禽养殖和农副产品加工为支柱，曾培育出远近闻名的白城苹果与苏梨。村内还拥有荣兴堂食品有限公司等多家加工企业，太谷饼、蜜饯等传统食品从这里走向四方。听众朋友，白城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战国名将白起的英名，到唐代古刹的千年钟声， 从规行布局的村落智慧，到形意拳从这里走向天下的武术传奇，白城村用一座村庄的体量承载了太谷2000余年的历史纵深。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底蕴不在高堂华屋，而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之中。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湖村镇敦坊村，温氏望族的聚居地，探访汤王庙与观音寺的千年遗韵，继续我们的文脉之旅。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1: 跟我一起自驾去乡，
0: 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各地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陆续推出奖励结婚等举措，多地宣布结婚发钱奖励结婚。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怎么着？这是结婚要发钱了？这不眼看着中秋国庆假期就到了啊，估计啊，这举办婚礼的人可能也会多起来。说到结婚呢，你看这就有话题了。那根据相关报道说，近年来啊，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那一些地方呢和企业也是陆续推出了奖励结婚这些措施。就像刚才这个先导片所播放的一样啊，各位你没听错。以前呢咱们说结婚啊，那好像都是爸妈的活。哎呀，逢年呢过节呀，七大姑八大姨啊，都这是围一圈啊就开始问呐，有对象了没呀？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现在好了，催婚这个事儿已经上升到了企业级和城市级了。先说说啊，湖北这进牌公司，人家给52对新人办了一场中式集体婚礼，父母啊全都被接过来了，费用全包，还每人奖励了10000块大红包。这什么概念？这是公司帮你把婚礼办了，还要倒贴点钱给你。上面这个是企业啊，还有地方，比如说福建省明溪县就出台了新规，对在明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且参加婚检的夫妻，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块钱的结婚奖励。哎，山西吕梁、广州白云区、杭州宁波义乌这些地方都拿出了各自的举措，也都是给新人呢、发钱呢、发消费券啊。那为什么这么多地方和企业开始发钱催婚呢？因为数据啊摆在这儿呢。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比去年同期又少了26.4万对。这是什么概念呢？各位，就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对情侣啊在领证这一步选择了再想想。哎，所以啊，从卫健委到15的规划啊，都在提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说白了啊，以前呢是催你生，现在发现哎，得从源头抓起，先催你结呀。不过呢，也有人疑惑说，你这发钱真的能催婚成功吗？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各位，这事儿呢可能得分两头看，是不是？如果你本来就想结婚，这笔钱呢那就是个意外之喜啊，也是祝福，是锦上添花。但如果一个人呢他还暂时没有准备好，或者说他现在还没找着对象呢，是不是？那怎么谈婚论嫁嘛？是不是？那这笔钱只能说呀，对他来讲是个鞭策吧，啊，鼓励他赶紧把这个人生大事啊提上日程。哎，就算是最后没有鼓励成功吧，你也不能说这个政策不行，对不对？咱们不能因为发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否定了发钱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对这个新闻话题呢，网上啊也有一些人呢挺阴阳怪气的，说真想结婚的不缺这几个钱，真不想结婚的也不缺这几个钱。哎呀，发钱催婚是个挺好的开端，但是呢各位不要对他太苛责，因为他不可能是万能解药，也不可能100%解决问题。谁不知道很多人没结婚的真实顾虑不是缺这几千块钱，而是算不过来婚姻背后的经济账。这个道理啊大家都知道，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道理就说这钱那就别发了，发了好像也白发。再说了，一些企业发钱表面上是鼓励结婚，实际上是在做员工关怀。你想想，一个员工结了婚安了家，心不就定了吗？心定了干活不就踏实了吗？这是双赢啊。地方发钱表面上是 鼓励婚育，实际上呢也是在激活甜蜜经济啊。婚纱摄影、蜜月旅拍、酒店餐饮、交通住宿，这整整一条产业链，那可都是真金白银的消费啊。所以呢，奖励结婚、发红包，与其说呀这是催婚，不如说这是投资于人吧。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讲，这发个几千块钱、上万块钱就能改变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吗？不能。但你要知道，婚育观念的改变从来不是靠一两个政策啪这一落地好像一切万事大吉，它是靠一个又一个友好的细节慢慢积累出来的。今天企业帮你办婚礼，明天地方给你发消费券，后天单位给你托育服务，当婚嫁生育养育教育每一个环节都变得更友好了，年轻人的顾虑就会少一点。你不说别的吧，各位，以前你说在我们这代人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哪有什么那会儿年假的什么带薪休年假的事儿，谁敢提啊？谁好意思休啊？对不对？还别说什么育儿假还婚假什么，哎呀，是有，好像有写在那儿呢，白纸黑字写着呢，可是现实生活当中那会儿离我们很远很远，你都不好意思去请，你请这个你都不知道同事们会怎么看你，对不对？所以那会儿你看他的社会氛围，对于哎呀那会儿反正结婚也不用催，是吧？但你看现在呢就不一样了，现在你看频道里的小伙伴谁要是请育儿假什么婚假，马上秒批，不可能耽误他一分钟。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在扯社会的后腿，你是在给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出难题。所以这是不一样了，此一时彼一时了。你看让年轻人的顾虑少一点，让他们的负担轻一点，信心不就会多一点吗？这就好比啊，你不可能靠一顿饭啊吃饱一辈子，但每一顿饭哎就都让我们好好的活着了。婚育支持体系不就是这么个一顿饭一顿饭的一顿又一顿的政策饭的组合吗？所以我们的观点也很明确，发钱催婚值得点赞，应该叫好，那总比啥也不做要强吧。这正是各地催婚放大招，企业地方掏腰包，奖励结婚该鼓励，缘分还得自己找。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争议。
3: 说到争议啊，首先说一个话题啊，最近呢水滴筹平台服务费从6%上调到了8%，引发争议了。服务费调价，平台给出的理由很规范，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服务，平台在技术研发、运营服务、资金安全方面不断加大投入，运营成本逐步增加。那么问题出在了哪儿呢？费率合规不等于公众买账。事实上引发争议的不是上调服务费率，而是水滴筹的公益面孔和商业内核之间始终存在一种难以弥合的错位。换句话来说吧，真正触动公众情绪、透支社会信任的不是合理的成本分摊，而是那种用善意换流量，再用流量变现，最后还要在善款里再抽一层的感觉。就是这个感觉让人觉得呀，哪里不对。人民网对这个事儿有一句评论说的挺好，商业逐利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水滴公司的整体商业模式建立在公众相信它是公益的基础之上。这里边的意思啊，各位细品一下，一句话，平台可以做商业生意，但你需要守住分寸，更不能拿公益慈善当招牌。NPC 这两年啊特别火，这个词儿呢是非玩家角色的缩写，在很多景区呢由真人演员扮演特定的人设角色，在景区内呢跟游客呀对话互动，演绎剧情。这个呢我不用过多介绍，其实大家呢基本上很多人啊可能都有过体验和体会。不过呢如果景区要是花几千万请 NPC， 这争议可就不小了。最近呢山西一个景区发布的短视频将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向了新高度， 他们说打算拿出3000万邀请各路高人去扮演 NPC。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啊，立即引发争议，有人就调侃马上辞职去山西演李白，也有人质疑说这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噱头而已。景区工作人员后来向媒体证实，3000万元预算确有其事，计划招聘100位啊 NPC 啊，分3个档次，覆盖从素人到成名人士的各类人选，明星或者头部 NPC 啊，可洽谈1000万年薪。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么高的年薪啊，怎么看这个事儿，各位？一个人啊，不可能因为景区有什么 NPC 就千里迢迢去这个景区游玩吧？哎，各位，你会这么选吗？来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就这个话题说说你的看法。你会不会因为某个 NPC 在某个景区，你就一定要到那儿去打个卡？来听听你的看法。我们总觉得吧，你设置 NPC 是挺好的事儿，但是你玩这么大就有点过了。凡事适可而止啊，不能本末倒置啊。

0: 春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买家电免费安装啊，太好了，真的是免费吗？不一定，这里边啊有争议。根据报道啊，说是从空调、热水器到油烟机，免费安装是不少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可是实际操作当中呢，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举个例子啊，商家口中的免费安装，说白了只免基础人工费用，在安装的过程当中，一旦涉及排烟管啊、脚阀啊、燃气管啊等等这些辅材，收费项目那可就多了。有消费者反映说，一台3000块钱的燃气热水器安装耗材竟要花费500多，你总不能装一半说算了，我不装了，这不可能吧？这种先承诺后加价的套路，说的不好听点，那就是一种变相的价格欺诈呀。家电消费可关乎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所谓的免费安装不应该成为套路消费者的遮羞布啊。这都啥时候了，这市场上你诚心诚意细致的做好服务，说实话那竞争都是白热化的，你还玩套路，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下面这个事儿啊也很有争议，大家给评评理啊。说最近呢，广东汕头啊一名男子注意到了井盖沉降超标啊，为提醒路人，自发给70多处井盖画上了白圈，被当地城管约谈了。这城管局后来还表示了，说原打算报警处理，但是呢念在他的出发点是挺好的，于是呢我们就责令他清除。有律师就分析说，井盖属于市政公用设施，未经主管部门许可使用白漆喷涂标记，属于擅自涂污市政设施，也属于市容类行政违法行为，所以呢让他清理掉啊也是于法有据。这男子呢不知道是干啥的啊，他也是挺有耐心，给70多个井盖画了白圈，你说这不是让有些人感觉很难堪吗？好在啊，汕头城管后来呢主动对沉降的井盖完成了整改修复，也算是一个圆满的解决吧。不过呀，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没有这70多个白圈，这事儿会不会有人管，或者说管起来效率会不会这么高说到底啊，这反映的还是有些人做事不积极不主动，非要人画个圈点一下他才能动，这是不是病？这病得治啊。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这井盖问题还真是个常见问题啊，5公里的路面500个井盖。网友赵先生最近爆料说，广东潮州北山路井盖问题影响出行体验。对此呢，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人员说呢，没有关注到这个网络投诉信息，北山路的工程已经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引起热议之后，当地又发布通报说将抓紧排查整改。哎，我就想问两个问题啊，这么高密度的井盖为什么要在设计阶段不好好考虑考虑呢？设计阶段就没有充分统筹优化布局？而且即便是已经竣工，也不意味着就完全没有优化的空间吧。比如说把井盖的这个高度尽量跟路面你把它调平整了，你工程画上句号了，不等于工作画上句号了。多一些主动考量，少一些没法改了，少点这种粗暴，这才是精细化管理该有的姿态呀。老百姓的出行体感呢，才应该是工程的重要评分标准。来看看另一条新闻，很多旅客反映了说，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因为大面积铺设地毯，行李箱啊拖拽特别困难，推行十分费力。大家能够想象得到那个感受吗？那行李箱拖行的时候，那这地上那地毯呢，哎呀，那简直是，哎呀，摩擦起火了都。这遇到赶时间的时候呢，真是着急呀，那都推不动啊。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10月，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啊投入运行，共计约8万平方米的地毯用量，创下了国内机场的记录。那针对旅客反馈的问题，白云机场呢也曾专门通报说，增设了手推车存放点，方便旅客呀以推行替代拖拽。另一方面呢，全新地毯随着日常使用，材质呢会慢慢变得紧实平整，那推行的顺畅度啊以后会有改善。哦，这意思就是帮他磨合磨合。公共基建呢，美感呢确实是加分项，但是好用那才是硬道理。城市交通枢纽是流动的空间，设计啊要贴合普通人赶路的真实场景。你规划建设的时候，能不能多一点沉浸式体验，少一点哎拍脑袋就决定。一拍脑袋决定了，一拍胸脯拿下了，一拍屁股走人了，一拍大腿，哎呀，后悔了。在体育场外拿冰淇淋砸头，在大学校园里跪地模仿牛的姿势，长期在公共场所里穿着怪异的服装，最近呢，因为各种猎奇表演引发广泛争议的知名网红，终于被处置了。网信辽宁发布通报指出，说这名网红啊长期在体育场和商业区等人员密集的地方进行低俗和庸俗表演，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网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他的多个账号予以关闭处置。这就对了，各位，这个网红的相关表演，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啊。总之呢，确实有点毁三观。你说，他是在那表演，正常表演吧，也行，但是他这个正常表演他就有点越界了，让人看着吧，怎么说，他就是不舒服。所以在这个过程里终于被大家给发现了，是不是？这名网红的名字我也不替他瞒着了，就是沈城韩炫雅。我不知道您刷没刷到过啊，镜头里边啊看似好像是博人一笑，实则呢他玩的那都是什么扭曲价值观的表演，尤其容易误导青少年。平台流量算法呀还一度给这类出格的内容进行推流，让越怪异越吸粉，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流量不是原罪，但逐臭式的流量、神丑式的流量必须要叫停。你说那亚洲首富，你能不能好好琢磨琢磨，你们这平台竟干些这事儿？你说你这首富当的踏实吗？最近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发文爆料说，学校工作人员呢私自取用食材，清洗池混用啊，洗菜池也用来泡蚊帐，那什么洗头啊、刷鞋呀、炒菜锅呀，直接就是全都混在一起了。哎呀，那里边还是什么清洗拖把呀，全都在这一个地方。早在6月30号，就是这家幼儿园啊，多名幼儿吃完午餐之后出现集体呕吐。事发之后啊，家长多次追问，
两个半月没有收到园方正式说明，当地发布通报，街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分别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党内警告等相应处理，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哎呀，何必这么费事呢？就这幼儿园直接给他关闭啊！这该让多少家长心疼自己的孩子又放心不下呀。守护幼儿的餐桌不能总是寄望于内部吹哨人，监管这个篱笆呀得扎得紧呐、不能让食品安全防线流于纸面呐、你说那一个池子啥都洗啊，洗头刷鞋洗拖把还洗碗，这种做餐饮的人良心都是黑的呀。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珍宝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的呢是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啊咱们说了，传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获得兰亭集序的真迹，还有一个版本的传说，继续为您讲述。李世民得到了兰亭，还有这么一种传说，说隋末广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啊得到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个僧人呢有三样宝贝非常珍惜的收藏着，一个是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二一个呢是铜制神龟，三一个呀是铁制如意。唐太宗知道之后啊，派去一个人用欺骗的手段从这位僧人手里弄到了兰亭序。僧人失去兰亭序之后就说第一宝贝没有喽，其余的宝贝还有什么值得可收藏的呢？于是用这如意基石打断了扔了，又将铜龟的一只脚摔坏了，从此啊不能行走。这一种说法啊可能是第一种说法的误传，无论如何吧，这两种说法都承认是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那么后来唐太宗去世了，这兰亭序流落到何方了呢？唐太宗李世民将兰亭序这件宝贝视若掌上明珠，爱不释手，朝夕不离。李世民命令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著名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大家吧，勾摹数本副本，赏赐给了皇太子以及诸位王子和近臣。李世民病重去世之前呀，还对兰亭序是恋恋不舍，再三叮嘱在床前服侍的太子李治，要他千万呀要把这件墨宝跟自己一起共葬，即所谓生则同榻，死则同穴。李治当然是不负父皇的临终心愿，将这件稀世珍宝可就放进了李世民的棺材。李世民死于公元649年，他生前呀就已经营造好了陵寝昭陵，他归葬昭陵地宫石门封死之日，就是这兰亭序永别世间之时。谁想啊，在大约300年以后，因节度使温韬盗掘关中18帝王陵，这兰亭序啊再一次进入了世人的视线，并且将兰亭序真迹之谜彰显得更加玄乎。《新五代史杂传·温韬传》记载，

0: 后梁王开平二年，公元908年，上面写着叫涛在镇七年，唐朱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罪故，涛从山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相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细藏前世图书，中王笔记，纸墨如新，涛悉取之，遂传人间，为乾陵风雨不可发。就是说李世民的昭陵修筑的坚固啊，这温涛呢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了地宫，看里边的建筑啊，内部设施啊，特别漂亮，简直就跟长安的这宫城皇宫一样。墓室正中啊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石床上面放石函，石函里边藏铁匣，铁匣里边都是什么呀，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候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200多年前的纸张跟墨迹如新啊，这些稀世珍宝全让温涛给取出来了。以此记载呢，这兰亭序真迹经过了劫灵贼温涛之手，他又复见天日了。温涛死了以后啊，这些价值连城的盗品落入了其外甥郑玄素之手。郑玄素啊是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家有古书千卷，其中就有温涛从昭陵当中盗来的王羲之朱名家的书法作品。后世认为兰亭序呢也在其中，但奇怪的是啊，温涛当年盗品登记当中啊却无此书。那兰亭序上哪儿了呢？温涛啊虽然位居节度使，实际上呢就是一大军痞，文化粗人。据说他盗出了王羲之、钟繇等人的墨宝之后，看上的呢哎竟然是包藏装帧书籍的华丽的绸缎外皮儿，认为这更值钱，就把这绸缎撕下来了，把书当废纸啊扔一边了。那这兰亭序是不是让温涛给撕了呢？或者温涛盗墓匆忙草率，未做全面仔细清理，真迹仍然藏于昭陵墓室或者更为隐秘之处，答案呢、谁也没法确定。另外宋代蔡挺认为啊，兰亭序啊陪葬的时候啊被李世民的姐妹用假的给换了，真迹呢留在人间，然此后兰亭序真迹啊也就叫杳如黄鹤呀，其下落如何呀更是谜中之谜。也有人认为兰亭序真迹所以未见天日，是被也很爱好书法的李治暗中给留下来了，掉包了，把假的复制品随葬昭陵，真迹呢则为李治和同样爱好书法的皇后武则天共同占有。到后来李治去世了，武则天死了以后，就把这兰亭序啊带进了乾陵墓室。唐代皇陵有18座，据说被温涛盗了17座，唯独挖的乾陵的时候风雨大作，无功而还。在唐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也使更多的人相信啊兰亭序随葬乾陵的说法。总之吧，兰亭序真迹的下落问题成为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谜。究竟真相如何呢？恐怕呀，等到日后条件成熟挖掘乾陵、昭陵的时候，才能大白于天下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继续为您讲述。传说越王勾践战败之后啊，为了使吴王相信他胸无大志，不再企图复仇，哎，便在这会稽山下种植兰花。此事有诗为证，叫“兰亭旧种越王兰，碧浪红香天下传”。数百年之后，一个叫王羲之的人到了兰亭，有感于心，挥毫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兰亭序》，也为历史留下了太多的传奇。一般认为《兰亭序》啊是书圣王羲之手书，但历来呢都有人对其真伪持怀疑态度。自唐时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柳公权开始，到清初的著名学者阮元，历代书家对《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都存有一些质疑。到了现代，《兰亭序》真迹之谜不仅没有得到破解，争论最后啊，竟然有人提出来了，说要挖唐太宗的昭陵，就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激烈程度可见一斑。而在1965年啊，由郭沫若著文引发的《兰亭序》真伪之辩，更是轰动了一时啊。1965年5月22日，《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写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郭沫若文中的王兴之啊，是王羲之的堂兄弟，这谢坤呢是晋朝宰相谢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的，和王羲之用行书书写的兰亭序不一样。他据此推断，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并且经多方证实，认为《兰亭序》的后半部分有悲观论调，不符合当时的思想，从而确认《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记，而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永兴寺和尚智勇所依托，即冒名王羲之的伪作。他还进一步提出啊，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得进一步研究。郭沫若此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和极大的关注。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者说呀，说《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风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当中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岫，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南京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高二世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文章，认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还有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帖摹本啊，也足以证明楷书字体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并且趋向成熟，认为《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高二世的文章写完了，由于他的名气地位那远远不及郭沫若，各报刊呢不敢发表。高二世无奈，只好把该文啊寄给了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张世钊先生，希望得到张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最好啊能送成毛主席审阅。张世钊接到了信，在7月16日致书毛主席，并且附上了高的文章。毛主席接信之后，很快在7月18日提笔函复张世钊和致函郭沫若，表示支持争鸣。于是高二世的文章得以在7月23日的《光明日报》发表，同年第七期的《文物》呢，则刊发了高二世的文章影印的手稿。1998年8月17日，在南京东郊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松墓中啊，出土了两件楷体墓志。另外呢，南京及周边地区先后发现了30多座同时期墓碑，上边 不仅有隶书，还有行楷、隶楷，说明啊，当时多种书体并存。1999年在南京举行的关于《兰亭序》的学术研讨会上，依然存在着不同意见。看来，这样的学术争论还得继续下去。只不过呀，在书法界，多数人以及广大书法爱好者仍然持传统观点罢了。不管《兰亭序》是真是伪，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作为中国第一行书的地位，那是不会改变的。它在书法史上的价值也不会有丝毫的减损，它永远是书法的翘楚，文学里边的奇葩。而今呢，千年逝去，兰亭的美景和那些宴游的人都已经成为了过眼云烟，唯有这么一篇书法史上的千古绝唱啊，仍然留给后人长久的思索。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给您说完了，不过啊，关于兰亭集序的传说仍然在传颂着。自唐以来啊，关于兰亭序的种种猜测是屡见不鲜。王家的传家宝几十年之后为何落入了辩才和尚手中？堂堂一国之君为何要派御史祭撰兰亭序？他是安睡于唐太宗的陵寝，还是已经被盗出了？他是否是王羲之手书？就这些围绕着兰亭序的层层迷雾，不仅没有影响它的地位和价值，反而更增添了它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传世本啊，种类很多，或为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的比如定武兰亭，相传啊，是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而得名。唐太宗命冯承素勾摹本，称神龙本兰亭。因为他的摹本上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啊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千丝映带，是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千丝，浮影袅娜，多而不绝其挑，其笔法、默契、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王羲之原作风貌。神龙本公认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冯承素摹《兰亭序》纸本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 24.5 厘米，宽 69.6 厘米。此本啊曾入宋高宗御府，原初啊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向元变，乾隆复入御府。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们经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其实行路也是读人生这本书的方法之一。世界就像是一本大书，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本书完整的读完，但是旅行总可以使你多翻到其中陌生的几页，了解一些未曾见过的世界。回到家中，再捧起手里真正的书本，对应一看，才明白那些作家写下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是和这世界深深交流后的所思所想。

0: 们生活中有太多事情需要做，有太多目标想要达成，但是每件事情完成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一旦我们无法找到当中的节奏，我们就很容易乱了阵脚，最终丧失了动力。不妨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成一二三的节奏，一是挑战，二是前进，三是达成。到达这个阶段后，就向下一个，也就是新的挑战迈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慌乱，不气馁，永远保持自己的动力和新鲜感，朝前走去。
1: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秋产销两旺，太谷新饼季老字号月饼借势电商热销全国。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秋佳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月饼迎来生产销售双旺季。太谷区老字号企业山西新饼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紧抓消费热潮，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月饼订单，依托线下精工生产、线上流量出圈的模式，让地道太谷风味月饼走出山西热销全国，全力保障中秋节日市场供应。
1: 走进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月饼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工艺标准完成揉皮、包馅、压模、烘烤、灭菌、分装、成品包装等工序。作为太谷本土特色美食，企业招牌枣泥酥、传统酥皮月饼甄选优质红枣、本土玫瑰花等原生态原料匠心制作，保留地道晋式风味，承载着浓郁的三晋中秋味道。
2: 中秋是我们重要的团圆节日，月饼承载着团圆、圆满、思乡的美好寄托。除主打太谷饼外，我们还推出了多种不同口味的月饼，比如芝士蓝莓、酸甜的沙棘口味、低糖银耳枸杞、糖醇黑芝麻，保留了我们传统老味道的同时，贴合我们现代年轻人健康、清淡、低糖的饮食需求，持续优化配方、升级工艺，让传统中秋的风味更适配当下消费习惯。
1: 为适配多元化、年轻化消费趋势，今年新饼季持续深耕产品创新，丰富中秋产品矩阵。新品主打低糖清淡的健康饮食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精准贴合当代消费者的饮食需求。同时，企业全新升级清雅国风礼盒包装，样式雅致喜庆，款式丰富多样，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
2: 眼下呢，正值中秋的销售旺季，恰逢我们也参与了与回同行山西专场，我们的月饼订单每天也都在不断的在增加，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像枣泥酥这类专场的应季产品，我们每天都是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全力保障发货的时效，力争把我们新鲜地道的山西糕点及时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
1: 企业从源头严控品质，建立从原料筛选、精细制作、恒温烘烤到无菌封装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每一道工序严格对标食品安全标准，层层把关，精益求精，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9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听取了晋中市太谷区重难点问题集中攻坚行动方案送省稿汇报，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对省领导在关于全省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整治监督检查情况的报告的批示的批示，并听取我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并听取我区贯彻落实情况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吃透大会精神，全面领会市党代会精神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全市未来5年发展主线、奋斗目标和总体部署，紧扣转型发展、科教兴市、为民造福等重点任务，吃透市级政策利好，将全市顶层设计作为太谷发展的根本遵循。要精准认领市委赋予太谷的战略发展定位，依托太原都市圈区委、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

0: 特优农业等核心优势，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农业科创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文旅康养提质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扛起全市转型发展重大使命。要精准把握报告蕴含的科学工作方法论，把握长短统筹、系统谋划、实干实效，指导区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太古禀赋，聚焦重点突破，不折不扣落地市委各项部署，依托区位优势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推动与太授协同联动，依托平台优势深化校地企协同，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赋能，依托农业优势延伸全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农业与文旅康养品牌。要紧盯双节关键节点，抓实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大局平稳有序。四季度是全年收官决胜关键期，叠加中秋国庆双节节点，全区要全力冲刺年度目标，聚力产业培育、项目建设、财政保障，稳固经济增长态势，丰富双节文旅业态，抓实物资保供、市场监管，保障民生福祉，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守纪律作风，以严实作风闭环推进各项工作，为全市现代化建设大局贡献太古力量，彰显太古担当。会议强调，要以正确观念扛牢攻坚责任，主动接账，坚决清账，全区上下要彻底摒弃闭责思维、躺平思想、惯性心态，以实打实的攻坚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回应企业关切。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闭环推进，做到问题动态清零，攻坚常态长效，真正让存量问题逐步化解，增量问题有效遏制。要以硬严实的包联机制压实链条，凝聚合力，通过集中攻坚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化解风险隐患，持续夯实太古高质量发展根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对照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招商引资问题清单和工作建议清单，逐项主动认领，举一反三，坚决防止形式主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由区工作专班具体落实，各相关成员单位密切协作，压实主体责任，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监督推动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改出成效。要注重系统转化，提升招商质效，吸纳工作建议，把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系统研究，标本兼治，不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务实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监管责任，落实属地责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以零容忍态度守护基金安全。要健全防控体系，加强制度防控，严格收支管理和稽核内控，结合社保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化重点领域治理，聚焦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严查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坚持查改制一体发力。要强化全方位监管，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加强行政监督，推动纪法监督，拓展社会监督，强化组织保障，乡镇城区明确专人分管，各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查处，广泛宣传，共同守护社保基金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1: 9月23号，晋中市太古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正国，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
0: 会议审议通过了太古区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太古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9名，挂职副主席1名，兼职副主席3名。本次会议选举王林同志担任太古区科协主席，李敦杰同志担任太古区科协副主席。赵翔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此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科协全体成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在把牢正确方向中筑牢科技强区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激发科创活力，在服务发展中展现科协担当，要充分深耕全域科普、 科技赋能民生，在传播科学理念中厚植群众基础，要建强自身队伍，广联科技英才，在亲情服务中建好人才港湾，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谱写太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大会号召全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对标全区工作总体部署和体系，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持续做优科普，做强科创，做精智库，做实服务，为高质量实现“十五五”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贡献科协力量。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文旅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和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会，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安排部署了全区双节假期文旅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紧绷安全生产弦，紧盯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夜市商圈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消防、设备、交通等各类安全隐患，常态化落实应急值守与巡查管控，筑牢全域安全防线，要深耕文旅服务体制，有序开展各类惠民文体活动，落实免费停车、便民服务、快速投诉处置等举措，通过多平台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产品供给，确保全区文旅市场安全、稳定、有序、繁荣。9月23号，太谷区召开全区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9月份例会暨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推进会，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姜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交通安全生产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情况、大起底大整治推进情况，对市专班发现的问题及近三年中秋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有关单位要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强化巡逻管控，加大重点车辆精准查处力度，要积极深化风险预判与源头预警提示，各单位间密切协同，联勤联动，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压实工作责任，敢于动真碰硬，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中秋节期间，9月25号至27号，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26号至27号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小雨天气，假期多分散阵雨或小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昼夜温差较大，中秋期间早晚凉意明显，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由于预报时效较长，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100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8: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这样的一首暖场歌，是不是足够让你有一种小周末的获得感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这是我们节目固定的一个特别小动作单元，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刚才的这样一支歌来自 Wolf Alice 带来的 Hit the Sky， 冲向天空，狼女乐队，其实就是一支用来释放掉情绪的音乐，可是我们只有坐下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才能好好的感受得到音乐想要跟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权衡对错，对吧？有的时候总是在接受一个又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挑战，往往这个时候自己的内心是很汹涌的。所以呢，你要明白，偶尔的脆弱，偶尔的不坚定，偶尔的失控，也是我们活着很真实的一部分。而在这个时候你不需要焦虑，真的，我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你，你只要做好你自己，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做下去，坚定地认可自己，那一切都会有转机。包括就像企鹅一样，它是鸟吗？连它都不想飞了。请您看这首歌怎么说。

这是来自歌手彭博打雷的企鹅不想飞。生活当中好像我们看到的鸟儿都是很希望高远的一个天空的，可是我觉得刚才的这首歌给我们换了一个很特别的很温柔的一个视角，就站在企鹅的立场来说出他们心底很真实的一个想法。那个翅膀生来不是为了飞翔的，不代表这就是一种遗憾呐。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外界去推着追赶不属于自己的目标，那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告诉你，嘿，你要向上，嘿，你要奔赴，你要到更远的地方，你要努力，好像你不能够起飞就是代表你不够优秀。可是却很少有人问一问，你是不是本身就更喜欢脚下的这片土地，更喜欢像企鹅一样一个海水包裹着自己的身体，安于当下的那个生活的节奏呢？企鹅到底是什么动物？是鸟类吗？是鸟类，它不是哺乳动物哈，它会生蛋，对吧？我记得印象当中去到过世界各地的那些个动物园，都会看到过很多的企鹅，对。他们都是在一个专门为他们设置的一个环境当中，帝企鹅、王企鹅，我印象里还有巴布亚企鹅，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也有企鹅生活在热带，就生活在赤道附近，甚至还会跨过赤道跑到北半球，所以企鹅不都是生活在南极的。这种企鹅叫加岛环企鹅。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是吧，来自墨菲定律，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我想这首歌讲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能够被看见的一份爱恋，而就是安静的在时光当中不被当事人知道的那个漫长的心意。我想从歌声里我们也能体会得出来生活里的这样一种感情，没有什么告白，可能也没有什么牵手，甚至很少正式的碰面，只是有无数个惦记，会留心对方的一些近况，会在心里反复的去回想曾经相处过的那个片段。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爱意真的挺美好的，就是你爱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求回报呢？一定要求等同的那种匹配呢？我想真正的爱可能不会要求有任何的回报，也不会去奢求一个结果，而只是单纯的让这份爱人的心慢慢的被这样的一种情感所滋养着。你知道这样的一种美好会让人有很多安静又柔软的时刻，所以珍惜这样的心动，也愿意让这样的一份心动好好的滋养那些来去如飞的日子，让自己成为那个更好的人。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听看，当一个人活成了一颗油盐不进的四季豆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来自歪歪超和有只芥子带来的《当一颗油盐不进的四季豆》。我觉得四季豆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生动哈，讲的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经历过一些伤害的朋友，慢慢在他的身体建立起了一层很坚硬的外壳。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很多人在一段感情当中都会陷入到我以为，哎，我认为，我一直觉得那种自我的设想里面。听听看音乐中的这种设想怎么说。我以为你

我以为很多人在一段感情当中都会陷入到这种自我设想里。刚才是郭靖用音乐的方式为你来讲述以为两个人一起熬过的那些艰难之后就可以走到最后，可是故事的结局往往和我们预想的会完全不太一样。有时候事情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想法顺利的铺排开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也相信在昨天你是我的 DJ 那样的一个单元当中，各位听到过了那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希望你可以书写把你的故事写下来。

法语歌就是这种自带松弛的叙事感哈。这是来自卡拉布鲁尼带来的《事过方知》。是的，很多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的看懂整件事情，而我们总是很多时候都是后知后觉的。当我们身处事件当中的时候，总是被各种情绪裹挟着，看不清很多，而到了风浪平息、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才读懂所有的那些细节。人生很多的选择跟离别跟相遇可能都是这样的。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今天早晨我的闺蜜给我打电话说她非常非常的郁闷，就是啊，说自己的先生让那么忙碌的她还要陪着婆婆去打针，就这么一件小事。你看我们作为第三方观点来看，就是你有时间就去啊，没有时间就让他去，是不是？他好简单。可是你看身处那个迷局当中的人总是会带有很多的评判跟偏见，就让自己一整天的心情都变得很不好。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音乐故事会也欢迎大家说出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李润琪的一首歌，还是会靠近。理智明明清楚，靠近这个人大概会再一次的陷入难过，可是心底本能的那个冲动也相信会驱使自己进一步的去走向对方。我想这种拉扯感，生活里很难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出来的这种拉扯感，就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你。有的时候选择无关乎对错，而只是遵从了内心真实的感受，哪怕你知道前路依然是坎坷的，可依然会愿意给彼此一次机会，珍惜心动哈。好啦，那真正动人的可能不只是情谊，也有旅途的风景。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加国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策划起来呢？很多时候不要自己我以为，哎，拉上全家人在一起，大家好好的讨论一下，小孩也有小孩的观点，大人有大人的想法，彼此找到一个平衡，找到我们共同所认可的那个标准就好了。

感谢收听。我想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心路，也都有一个故事，也希望可以激发你好好的讲出属于你的故事。有请孙悦 Andy 吴大雷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周杰伦独特的唱腔，依靠一种个性化的自然率真的演唱风格完成他声音的塑造，并且是通过恰到好处的假声以及语气词的控制，增加很多作品的表现力。

刘德华的唱功是一点一滴磨练出来的，音色不是太美，音域也不是太广，但每一首歌唱得都非常用心投入，颤音有特色，也非常稳，每一首歌的高音部分也都把握得恰到好处。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刘德华的唱功是一点一滴磨练出来的，音色不是太美，音域也不是太广，但每一首歌唱得都非常用心投入，颤音有特色，也非常稳，每首歌的高音部分也都把握得恰到好处。

如果可以，我们都应该对自己、对世界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坦诚一点，再坦诚一点，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当然也可以顽皮一点，再顽皮一点，因为我们大家都会想要一起去拥有更可爱、更生机勃勃的

0: 妈妈们好像都有一个所谓的通病，只要你说了哪样菜好吃，他们就会频繁地煮那道菜，直到你厌烦地埋怨为止。其实妈妈们这一辈子就是拼命把你觉得好的给你，都给你，爱得不知所措了而已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习惯穿黑衣城里漫步，离群独伴。

好生活，怀念的不一定要见面，喜欢的不一定要在一起，每一种距离和遗憾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一份工作上，它持续的时间不会像你设想的那么长，所以你要立即寻找另一份替代的工作。
1: 春季

大多人都喜欢听阿桑的《寂寞在唱歌》，一直很安静，叶子。其实他有很多的好歌，像 Angel、The Rose， 而我更想推荐一下他的《你要离开的一些时候》。区别只是阿桑没有说什么，真的已经离开我们一些时候了。阿桑真的不需要我们用太多笔墨来为他书写过去，就让他像一片叶子，一直很安静地为我们唱歌就好。

在工作当中，我们真的找不到所谓的安宁，它也不在欢乐中，也不在这个世界上或任何其他地方，它仅仅存在于人的灵魂里。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情歌王子巫启贤唱过400首情歌，却很少触碰过过往伤心情事。对此他笑称，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最能代表他浮浮沉沉的心韵，也是他和前女友刘琦分手时每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时的心境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情歌王子巫启贤唱过400首情歌，却很少触碰过过往伤心情事。对此他笑称，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最能代表他浮浮沉沉的心运，也是他和前女友刘琦分手时，每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时的心境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关于财富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有人说，当你完全不工作，或者你家里的所有人都完全不工作时，在你现有的生活水平之下，你所能生存的天数，这就是财富。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人都害怕贫穷，贫穷它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它会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6869-626，400-6869-626。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山西广播电视台

0: 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

0: 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采制总台记者赵聪聪。
6: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 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北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7: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6: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8: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9: 秦香鄂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6: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0: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6: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馆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 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2: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1: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3: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1: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4: 去年同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5: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6: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5: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在。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7: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哦，拿下！这样，林书豪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8: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9: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8: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20: 要加油，后程加速提篮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篮架。
18: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21: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2: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18: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纪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3: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8: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24: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8: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和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勋御林舰梁璐。
0: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勤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

0: 单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

0: 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0: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1: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搞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 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

0: 已发现两名遇难者遗体。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1: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1: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4: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1: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各地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量注入强劲动能。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金秋九月，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礼赞丰收，致敬耕耘。
1: 2026太原马拉松鸣枪开赛，40,000选手共赴汾河之约。
2: 中秋期，五台山景区人气旺，特色好物受青睐。
1: 本周我省将出现大风和降温天气。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魏红。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我省各地牢牢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量注入强劲动能。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
3: 在长治市上党经开区包装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严格按照技术标准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各项工序紧锣密鼓地推进。项目经理高君宇：
4: 现在主体结构施工已经完成80%，还剩余一个2700平米的钢结构工程。钢结构工程主体封顶大概是在10月底。
3: 总投资3亿元的包装产业园项目占地面积164亩，是2026年省级重点工程。项目聚焦高分子新材料研发、智能包装生产、现代化仓储物流等核心板块，着力打造智能化、一体化、全链条的现代化包装产业基地，构建完整的高分子新材料包装产业链体系。项目负责人杨平：
5: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具备年产20,000吨复合包装制品的生产能力，为食品、药品及日化美妆行业提供高品质包装袋，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5亿元。
3: 重大产业项目是夯实经济底盘、激活发展动能、增进民生福祉的有力抓手。晋城市持续聚力项目攻坚，眼下盘古动力标准化厂房项目高效推进。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有效运转，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环节有条不紊，紧密衔接。项目现场经理龚彬彬：
6: 我们的标准化厂房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目前已经进入了装饰装修、强电、弱电、暖通、给排水等作业。
3: 据了解，盘古动力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在轴向磁通电机领域实现全球率先规模化量产。盘古动力项目入驻晋城城区，将打造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运营服务于一体的轴向磁通电区产业基地。项目预计总投资10亿元，分3期进行建设，1期投资3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线、技术研发中心与检测实验室。盘古动力项目安全员常振：
6: 项目投产后，我们公司将依托自身技术和研发实力，聚焦轴向磁通电机应用、井下装备业务，着力建设智能化电区生产基地，积极为地方经济发展出力，推动企业和地方互利共赢。
3: 历经1年多高标准建设和全流程调试，位于朔州平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西金银山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处理150,000吨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项目近日进入试生产阶段。在项目中控室，记者看到大屏可以实时调取生产、仓储、配套区域所有监控画面，通过数据监测与可视化监管的双向赋能，实现管理效能提质升级，生产运行高效稳健，风险隐患可知可控。公司生产部部长伍德飞：
7: 视频监控覆盖车间所有关键点位，机关核查设备泄漏、物料异常、人员违章等现场状况，快速判断故障类型，精准处置突发事件。目前整体调试完毕，各项工况指标运行平稳达标。
3: 智慧管控解决了看得见、管得住的问题，而先进工艺则是决定处置得了、利用得好的关键。山西金银山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入蒸馏装置、热解装置、溶剂精制装置等核心设备，通过科学化、精细化的工艺流程，实现固体废物的分级处置、分类利用，构建起闭环产业链，实现了危险废物在家门口即可变废为宝。公司总工杨国庆：
8: 咱们这儿煤企业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含尘的煤焦油，以前呢这个东西不好处理的，对当地的促进意义就是都送到我这里，我就集中处理了。
0: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金秋九月，三晋大地瓜果飘香，田野上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示丰收成果，分享丰收喜悦。山西台综合报道。
3: 金秋时节，三晋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汾主场活动现场，吉县苹果、隰县玉露香梨、永和红枣、粉西核桃等十多种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咨询、品尝、选购。吉县果业服务中心苹果研究院负责人葛成稳：
9: 这些品种呢，都是目前适合季节啊这个自然条件，受市场的欢迎、受消费者的喜欢的苹果品种，啊，价格高、颜色好，品种质量非常不错。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我眼中的丰收摄影展、千万工程临汾实践成果展、临汾最美新农人风采展、特色美食展等，集中展示当地农业发展成效，礼赞农民耕耘成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游客冯佳：
10: 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更多人了解临汾优质农特产，也祝家乡的乡亲们年年丰收，日子越来越红火。
3: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忻州主场活动集中展示当地优质农特产品、特色美食、两种种苗、农机农技等三农发展成果。参展企业负责人张女士：
11: 我们专门带了我们本地熟米酿造的干型黄酒，线上线下同步展销，借着平台也进一步打响了咱们优质农产品的名气。
3: 长治市平顺县举办了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消费帮扶活动，通过开展群众文艺汇演、农特产品展销暨消费帮扶、农民趣味运动会、直播助农等活动，全方位展示当地农业发展新成效、乡村建设新面貌。平顺县杨高乡党委书记来孟超：
12: 我们带来了杨高乡的土特产大红袍花椒以及花椒类制品，有花椒醋，还有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个花椒手串。
3: 这两天，晋城高平市马村镇东周村乡暑嘉年华暨丰收节五彩农业全民挑战赛正在火热进行，精彩纷呈的趣味赛事、喜庆热闹的文艺表演、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展销，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农耕乐趣，共享喜悦。高平市马村镇东周村村民牛文林：
13: 来体验一下小事儿那个感觉，推锅呀、带带呀，这就是走回了童年的感觉，很开心，很高兴。
2: 9月27号，2026太原马拉松赛在五一广场鸣枪起跑，来自国内外4万名跑友以奔跑之姿驰骋滨州，共赴这场金秋汾河畔的体育盛会。山西台记者潘红、赵君宇报道。
14: 3、2、1。
15: 上午7:30，随着第一声发令枪响，18000名参与全程马拉松的选手分批起跑，沿途经过迎泽大桥、滨河东西路，终点抵达晋阳湖国际会展中心，全程42.195公里。随后，22000名半程马拉松选手也分批出发，赛场大家精神饱满，奋力奔跑。赛道旁，市民游客热情欢呼，为选手们加油助威。市民宋女士：
12: 我的同事他跑那个半程马拉松，然后我为他准备了一束这个奖杯花，希望他以后呢越来越好，加油。
15: 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来自河南的田径运动员陆颖以2小时29分45秒的成绩获得中国籍女子马拉松冠军，刘敏以2小时30分40秒成绩获得亚军，徐冰杰以2小时31分10秒获得季军，三人均刷新泰马中国籍赛会纪录。运动员陆颖：
16: 第一次来太原，沿途的各种设施很到，大家的那个欢呼声很热情，然后跑的时候也特别有动力，景色也很好。
15: 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别，杨韶辉以2小时11分55秒的成绩获得中国籍男子马拉松冠军，武明瑶以2小时12分36秒的成绩获得亚军，董国建以2小时13分21秒的成绩获得季军。运动员杨韶辉：
17: 天气很冷冽，然后一路的那个朋友特别多，然后一直在加油。
15: 运动员董国建：
18: 赛道啊，包括天气啊，对运动员来说非常的好，这也是我四年参加的太马，这个风景还是非常的优美的。
15: 国际选手方面，来自厄立特里亚的马里奥·阿布勒隆·凯塞特以2小时10分11秒获得男子马拉松冠军，来自巴林的蒂吉斯特·加肖贝莱获得女子马拉松冠军，成绩为2小时24分11秒，打破了泰马2小时25分45秒的女子赛会纪录。为了确保赛事顺利进行，志愿者、公安、交警、医护等工作人员早早在赛道沿线就位，为参赛选手提供全方位无保障，获得八方跑友点赞。
14: 太阳来过几次，这个城市真的特别好，
19: 赛道非常平坦，再有就是它的设计比较合理，然后今天正好赶上11嘛，我感觉那个满路都是就是国旗，这种感觉非常非常骄傲。
15: 太原马拉松创办于2010年，截至目前已累计吸引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70多万人次参赛。2019年以来，泰马连续8年获评世界田联竞标赛事。本届赛事奖励体系全面升级，名次奖励由原来的32名扩容至前100名，并增设马拉松中国籍运动员特别奖，奖励男女组别前8名，上调中国籍运动员破赛会纪录奖奖励标准，进一步激励本土选手奋勇争先，突破自我。
20: 中秋假期，五台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依托当地优质生态资源与传统文化，传统特产非遗手作、文创产品多点开花，一批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特色商品深受各地游客青睐。山西台记者潘红、新州台记者张铁力、刘燕报道。
15: 这两天，五台山景区各大特产店铺人气旺盛，货架上台蘑、杂粮、小米、金莲花茶、古法果醋等五台高山生态特色好物整齐陈列，吸引游客驻足挑选。游客张女士：
21: 我从广东过来，想带一些特产回去给家人啊朋友。台蘑吃了一下，我觉得挺好吃的，也可以做成酱料，所以也想带一些回去给家里人。
15: 生长于高山密林的台蘑，鲜香醇厚，肉质紧实，是五台山独有山野珍品。秘制台蘑酱风味地道，适配日常饮食需求。天然采摘的金莲花茶清润干，色泽清亮。特产店工作人员罗之峰说，假日旅游热潮有效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拉动商户增收，成为景区文旅经济的重要补充。
22: 那像我们店里面这些台蘑呀、果醋啊、像金莲花、小米，这些是销量特别好的，他们都是就是纯天然的这种农产品，深受外地游客们这些喜欢。因为有些远道而来的这些游客嘛，不方便携带，我们这边就也提供这个快递服务，跟他免费就是邮寄到家。
15: 相较于传统特产，时尚的文创产品成为景区消费新亮点。走进景区一家文创店， AR 立体冰箱贴、古建纸雕书签、主题印章本等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不少文创产品将五台山标志性景观与千年文脉巧妙融合，兼具颜值与文化内涵，精准契合年轻游客打卡收藏、日常使用的需求，成为景区新晋爆款。大连游客王先生：
23: 我本来就特别喜欢文创，然后来到五台山，我就看中了这个五台山的大白塔这个明信片，因为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性建筑，我认为这个给同学们带一定会很有意义的。
15: 为持续拓宽文旅消费市场，五台山景区持续深耕 IP 开发，创新推出上千款文创产品，让精美的壁画、雕塑、古建通过文创产品走出景区，走进大众生活。某文创店店主张海中：
24: 设计元素涵盖了大白塔、斗拱、牌楼等等，尤其是大白塔，这两天是刚修缮完毕，然后以大白塔设计的各种文创特别受大家喜欢，销量翻了一番。
2: 9月24号，以“菊韵双塔，锦绣冰洲”为主题的太原市第36届菊花展览暨庆主题百花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园林部门统筹推进全域花卉景观布置。通过主分会场联动、核心节点覆盖、道路沿线延伸的立体化布局，共栽植摆放各类花卉110万盆株，营造出热烈喜庆、层次丰富的节日花海氛围。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25: 本次菊花展以太原双塔公园为主会场，设置景观花坛、精品艺菊展区、大丽菊展示等多个特色板块，集中呈现菊花造景的艺术水准。太原植物园作为分会场，同配套菊景布置，依托园区温室与自然景观，打造兼具科普性与观赏性的秋日赏花目的地，形成一主一副的菊花观赏核心区。太原市园林局公园管理科副科长孟凡瑞：
0: 双塔公园主会场立足古建资源优势，深度融合了金韵文化、古建风貌与金秋菊景，构建古建加秋菊加金韵的沉浸式游园赏菊体系，共计展出各类菊花十万余盆。太原植物园分会场立足自然生态基地，秉持抗美学理念，打破传统菊展布设范式，打造年轻化、氛围感、生态型秋日菊景，精心布置各类观赏菊及花材八万余盆。
25: 国庆主题花卉布置聚焦省城核心地标，在五一广场、南宫广场两处城市核心节点设置大型国庆主题立体花坛，以鲜明的主题造型与饱满的色彩搭配，凸显节日氛围感与视觉冲击力。今年太原市六城区及综改区累计打造各类主题立体花坛24处，栽植时令鲜花38万多株，同时在六处城市关键节点布设花柱、花架、花钵、花箱，共计7141个，实现区县核心公共空间节日花景的全域覆盖。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厚植城市人文底蕴，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今年全市统筹推进国庆主题花卉景观布置工作，累计呢栽植摆放各类时令花卉100余万盆，在全城营造出花样龙城、礼赞华诞的优美节日景致。
25: 菊花为太原市市花，象征清雅高洁、坚韧致远的城市品格。太原菊花展览文化始于1955年，历经数十年积淀深耕，已举办36届，成为太原市金秋时节标志性、品牌性园林花市活动。孟凡瑞介绍，本届菊展在展出规模、花卉品类、景观造型、文化体验等方面实现全方位提升。
0: 活动甄选了100余种的优质精品菊，布设了20余组的主题景观花坛，打造了规模更大、品质更高、业态更丰富的金秋园林水，以绚烂秋菊盛景装点城市风貌，持续续写了龙城菊展文化的新篇章。
20: 中秋假期结束，铁路部门推出多项便民措施，服务返程客流高峰。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4: 中秋假期，国铁太原局管内各车站客流高位运行，出行群体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集中在太原去往大同、临汾、侯马、吕梁、长治以及省外北京、西安、石家庄、天津等方向。太原站太原客运车客运值班员张静：
5: 面对客流高峰，车站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热门方向重连，最大限度保证运力。
4: 9月27号恰逢世界旅游日，与太原马拉松赛事叠加，客流增幅明显。太原站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 12.2 万人次，出行高峰集中在7点到9点、11点到13点和17点到20点三个时段。太原站太原南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罗振华：
6: 高峰时全站开启全部进站安检通道，增派工作人员现场引导，动态启动客流预警，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4: 9月26号下午，大同迎来大风冰雹天气，全市普遍出现5级、短时6至7级西北风，部分地区瞬时风力达到9级以上，给当地群众出行带来不利影响。铁路部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同步加强应急值守和旅客服务保障，全力确保中秋假期返程运输平稳有序。大同车务段杨高南站业务主管王浩：
7: 我们特别加强了重点车站的站台旅客乘降组织工作，增派工作人员引导旅客有序乘降，特别是对于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专门的引导服务，防止因大风降水天气造成行李坠落等意外情况的发生。
4: 随着国庆假期临近，铁路部门预计旅客出行高峰仍将持续。
20: 9月22号，山西财经大学举行大型校园招聘双选会，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充分就业。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8: 上午9点，招聘会现场已是人头攒动，招聘单位摊位前排满了前来求职的学生。山西财经大学应届毕业生张晨伟：
26: 我更偏向于参加国企，然后更稳定一点，对于区域其实没有很大的限定，希望我4年的所学所长能有所发挥。
8: 本次双选会共邀请150家优质用人单位等参会，覆盖银行、证券、保险服务、能源化工、信息技术、农牧生鲜、食品商贸等多个重点行业领域，其中省内企业100家，省外企业50家，合计提供就业岗位2800多个。山西财经大学就业创业中心主任、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史成安介绍说，这次招聘活动岗位供给层次和行业匹配度较往年有明显提升。
27: 这次招聘会
1: 我们是从暑假就开始准备，企业的招聘意愿非常高，来活动现场企业的质量也非常高，提供的岗位也非常多，希望同学们抓住秋招黄金期，主动出击，大胆展示，早日找到心仪的岗位。
8: 招聘企业，山东一家贸易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李书龙。
3: 我们主要的岗位有五个方面，供应链的管培生，商贸事业部的管培生，财务部的管培生，生产制造部的管培生，还有人力资源部的管培生，基本上就是20多个人左右。我们所有的管培呢，去到之后基本上都是管理岗，我们有以老带新的方式共同成长。
8: 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一站式就业政策咨询与简历诊断专属服务区，在 AI 简历智能诊断、 AI 模拟面试体验的基础上，配备由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专任教师、企业人力专员共同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为求职学生提供一对一求职规划、简历优化、面试技巧答疑等全链条就业指导服务。山西财经大学扬帆生涯工作室特聘导师、保利物业人力资源总监王小雨。
9: 我感受到很多同学对自己的职业规划还不是很清晰，理清楚自己到底是想做什么，这样呢，我觉得会更有的放矢。实习履历方面，可能有很多同学存在短缺，那我建议同学们最好是要积累自己的实习履历，这样呢，会更有利于同学们的求职。
2: 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的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秋季皮肤问题高发，要注意科学防治。山西台记者郑业、李磊报道。
10: 很多人认为秋季皮肤干痒是正常季节象，其实这往往是干性湿疹，一种由皮肤屏障受损引起的炎症性皮肤病。过敏体质人群、儿童和老年人更容易发生。太原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侯瑞霞说，自己涂止痒膏、用热水烫洗，这些做法都不可取。
11: 成分不明的止痒药膏往往含有超强效的糖皮质激素，如果用在面部皮肤薄嫩的部位，儿童或者是老年人的话，它容易引起皮肤感染、萎缩，甚至激素依赖等等这些问题，反而加重皮肤屏障的一个受损。高温烫洗的话呢，会暂时的麻痹神经啊，使痒感消失，但是它会使皮肤更加干燥，会形成一个越痒越烫、越烫越痒的一个恶性循环。
10: 正确做法是调理身体免疫状态，饮食均衡，适当增加坚果、胡萝卜等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的食物，清淡饮食，规律作息，不熬夜，同时做好外在护理。
11: 在洗澡的时候，水温控制在37度左右，时间呢在10分钟左右，不搓澡，擦干以后3分钟之内全身厚涂保湿霜，来帮助皮肤锁住水分。当没有明显的皮疹，只是干燥和瘙痒的时候，我们可以居家规律足量的外涂保湿乳或者保湿霜，减少一些含有香料或者是防腐剂成分的一个产品。
10: 秋季荨麻疹高发，很多患者鱼虾牛羊肉都不敢吃，也有人觉得忍忍就能自愈。侯瑞霞提醒，盲目大范围忌口不可取，可能导致贫血或营养不良，只要规避明确加重皮损的食物就好。对于慢性荨麻疹等疾病，一定要到医院规范治疗。
11: 过敏源持续的刺激呼吸道或者消化道，会诱发胸闷、气短、腹痛、喉头水肿，严重的时候呢，还可以导致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因此，在发生急性重症荨麻疹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控制症状。
10: 临床数据显示，近期老年人患带状疱疹的明显增多，患者早期只有疼痛，没有皮疹，容易误诊。侯瑞霞提醒，不要等疹子完全出来再去医院。
11: 那带状疱疹的黄金治疗时间是在发疹后的72小时之内，那越早治疗越能减轻后遗神经痛的发生概率。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侧不明原因的持续性的疼痛，一阵儿一阵儿的，即便是没有皮疹，那也应该到医院皮肤科来进行检查。
20: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我省将会出现大风和降温天气，气温明显下降。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4: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海英介绍，9月28号，北部的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的局部有中雨，北部有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受冷空气影响，29号到30号会有一次明显的大风降温天气。
12: 29号北中部有4到5级，短16到7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全省气温明显的下降，北中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初霜冻。9月30号气温继续偏低，同样是有4到5级，短16到7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和南部的局部地区有霜冻或初霜冻，气温是一个持续偏低的一个情况。
4: 预报显示，10月1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天气。10月2号到3号还会有一次大风降温天气。赵海英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冷空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2: 有2次明显的大风降温，气温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另外出现霜冻和初霜冻的天气范围还比较大，可能对于农业生产会有一定的影响，需要注意防范。
13: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日前，随着股股清流持续平稳地汇入太原供水集团有限公司上源地表水厂，山西现代水网三纵九横之第二横重要组成部分滹沱河供水工程正式向太原市供水，这是继万家寨引黄工程作为城市主力供水水源之后，太原市新增的又一优质地表水应急备用水源，为省城再添一道供水安全屏障。
20: 近日，山西华兴铝业有限公司6.443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完成全容量并网，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该项目充分盘活厂区闲置空间资源，实现清洁能源替代、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双重绿色成效，为传统高耗能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树立了标杆。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山西非遗走进联合国文化交流及主题传播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举办，一批承载着千年文化与匠心的山西非遗以独特的魅力登上联合国舞台，成为走向世界的华夏文化符号。
20: 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日在沈阳举行，我省晋城、晋中、朔州、太原等地的9家代表性企业集中参展，涵盖非遗文创、玻璃陶瓷、特色农产品、无人机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推介3晋优质产品。
2: 神仙志永乐宫壁画艺术特展9月23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启幕，展览将持续至10月31号，这是永乐宫壁画海外巡展第3站，此前已落地巴黎、悉尼。
20: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北中部局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午后北部有4到5级、短16级或以上偏西风。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1度到24度，大同多云转小雨，6度到23度，朔州多云转小雨，8度到24度，忻州阴转多云，11度到24度，晋中小雨，12度到22度，阳泉小雨转晴，13度到23度，吕梁多云转晴，11度到22度，长治小雨，13度到19度，晋城小雨，14度到20度，临汾小雨转晴，16到22度，运城小雨，15度到。
1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空气湿度为60%。
16: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月饼迎来生产销售双旺季。太谷区老字号企业山西新饼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紧抓消费热潮，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月饼订单，依托线下精工生产、线上流量出圈的模式，让地道太谷风味月饼走出山西，热销全国，全力保障中秋节日市场供应。
1: 走进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月饼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工艺标准完成揉皮、包馅、压模、烘烤、灭菌、分装、成品包装等工序。作为太谷本土特色美食，企业招牌枣泥酥、传统酥皮月饼甄选优质红枣、本土玫瑰花等原生态原料匠心制作，保留地道晋式风味，承载着浓郁的三晋中秋味道。
2: 中秋是我们重要的团圆节日，月饼承载着团圆、圆满、思乡的美好寄托。除主打太谷饼外，我们还推出了多种不同口味的月饼，比如芝士蓝莓、酸甜的沙棘口味、低糖银耳枸杞、糖醇黑芝麻，保留了我们传统老味道的同时，贴合我们现代年轻人健康、清淡、低糖的饮食需求，持续优化配方，升级工艺，让传统中秋的风味更适配当下消费习惯。
1: 为适配多元化、年轻化消费趋势，今年新饼季持续深耕产品创新，丰富中秋产品矩阵。新品主打低糖清淡的健康饮食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精准贴合当代消费者的饮食需求。同时，企业全新升级清雅国风礼盒包装，样式雅致喜庆，款式丰富多样，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
2: 眼下呢，正值中秋的销售旺季，恰逢我们也参与了与回同行山西专场，我们的月饼订单每天也都在不断的在增加，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像枣泥酥这类专场的应季产品，我们每天都是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全力保障发货的时效，力争把我们新鲜地道的山西糕点及时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
1: 企业从源头严控品质，建立从原料筛选、精细制作、恒温烘烤到无菌封装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每一道工序严格对标食品安全标准，层层把关，精益求精，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9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听取了晋中市太谷区重难点问题集中攻坚行动方案送审稿汇报，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对省领导在关于全省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整治监督检查情况的报告的批示的批示，并听取我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并听取我区贯彻落实情况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吃透大会精神，全面领会市党代会精神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全市未来5年发展主线、奋斗目标和总体部署，紧扣转型发展、科教兴市、为民造福等重点任务，吃透市级政策利好，将全市顶层设计作为太谷发展的根本遵循。要精准认领市委赋予太谷的战略发展定位，依托太原都市圈区委、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特优农业等核心优势，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农业科创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文旅康养提质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扛起全市转型发展重大使命。要精准把握报告蕴含的科学工作方法论，把握长短统筹、系统谋划、实干实效，指导区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太谷禀赋，聚焦重点突破，不折不扣落地市委各项部署，依托区位优势，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推动与太寿协同联动，依托平台优势，深化校地企协同，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赋能，依托农业优势，延伸全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农业与文旅康养品牌。要紧盯双节关键节点，抓实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大局平稳有序。4季度是全年收官决胜关键期，叠加中秋国庆双节节点， 全区

0: 全力冲刺年度目标，聚力产业培育、项目建设、财政保障，稳固经济增长态势，丰富双结文旅业态，抓实物资保供、市场监管，保障民生福祉，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守纪律作风，以严实作风闭环推进各项工作，为全市现代化建设大局贡献太古力量，彰显太古担当。会议强调，要以正确观念扛牢攻坚责任，主动接账，坚决清账，全区上下要彻底摒弃闭责思维、躺平思想、惯性心态，以实打实的攻坚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回应企业关切。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闭环推进，做到问题动态清零，攻坚常态长效，真正让存量问题逐步化解，增量问题有效遏制。要以硬严实的包联机制压实链条，凝聚合力，通过集中攻坚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化解风险隐患，持续夯实太古高质量发展根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对照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招商引资问题清单和工作建议清单，逐项主动认领，举一反三，坚决防止形式主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由区工作专班具体落实，各相关成员单位密切协作，压实主体责任，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监督推动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改出成效。要注重系统转化，提升招商质效，吸纳工作建议，把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系统研究，标本兼治，不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务实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监管责任，落实属地责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以零容忍态度守护基金安全。要健全防控体系，加强制度防控，严格收支管理和稽核内控，结合社保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化重点领域治理，聚焦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严查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坚持查改制一体发力。要强化全方位监管，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加强行政监督，推动纪法监督，拓展社会监督，强化组织保障，乡镇城区明确专人分管，各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查处，广泛宣传，共同守护社保基金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会议审议通过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9名，挂职副主席1名，兼职副主席3名。本次会议选举王林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主席，李敦杰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副主席。赵翔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此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科协全体成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在把牢正确方向中筑牢科技强区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激发科创活力，在服务发展中展现科协担当，要充分深耕全域科普，科技赋能民生，在传播科学理念中厚植群众基础，要建强自身队伍，广联科技英才，在亲情服务中建好人才港湾，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谱写太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大会号召全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对标全区工作总体部署和体系，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持续做优科普、做强科创、做精智库、做实服务，为高质量实现155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贡献科协力量。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文旅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和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会，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安排部署了全区双节假期文旅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紧绷安全生产弦，紧盯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夜市商圈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消防、设备、交通等各类安全隐患，常态化落实应急值守与巡查管控，筑牢全域安全防线。要深耕文旅服务体制，有序开展各类惠民文体活动，落实免费停车、便民服务、快速投诉处置等举措，通过多平台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产品供给，确保全区文旅市场安全、稳定、有序、繁荣。9月23号，太谷区召开全区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9月份例会暨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推进会，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交通安全生产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情况、大起底大整治推进情况，对市专班发现的问题及近三年中秋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有关单位要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强化巡逻管控，加大重点车辆精准查处力度，要积极深化风险预判与源头预警提示，各单位间密切协同，联勤联动，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压实工作责任，敢于动真碰硬，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中秋节期间，9月25号至27号，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26号至27号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小雨天气，假期多分散阵雨或小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昼夜温差较大，中秋期间早晚凉意明显，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由于预报时效较长，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谨记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 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5: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6: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5: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7: 我马上去。
5: 利用你的担忧。
6: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5: 来骗你上钩。
7: 我马上就填。
8: 哥哥，我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5: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5: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6: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